是，其实坏孩子说这几句话，正是当初湘江道长投降野人熊的时候说的话。他这么一学，那就是给湘江老道听。可是湘江老道只是拿眼睛白愣他一下，没理这孩子，赶紧到了圣婴跟前：“圣侠客，我打君山回来，我有紧急军情向大帅禀报。好，请随我圣婴觐见大帅。”圣婴这些人陪着湘江老道来到军营。那么说，这老道到底投降没有？书中交代，他没投降。原来这湘江老道，自从到军营养伤以后，他对圣婴的印象非常好，心想圣婴这样的人才成为一个大侠，过去我恨人家怨人家那是我的不对，圣婴有难了我应该帮帮他的忙。那么他探军山到敌营，让那边给拿住了，开始他就琢磨以死仇知己，自己死了也就算报答圣婴了。可又一想，还是别死好，圣婴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要如果在这面卧底，或许以后我能帮圣婴的大忙。他这才委曲求全，在野人熊手下做事。现在野人熊一死了，他想是真死还是假死，如果要是真死了，王熙大人率领三军长驱直入攻进军山，可以将吴军一举歼灭。如果要是诈降呢，可千万别贸然进军，贸然进军就中了人家的计策，恐怕也得全军覆没。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得查明白了。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以祭奠亡灵为名，到了灵棚处，他给野人熊烧掉，往下这一十里一烧掉，他想到野人熊活着的时候天武神威，为人也很直率，也算个正人，不由得心里边还真有几分难过，还烧着纸的时候还动了真情了。旁边有些人瞧着了，还真以为这老道是实心烧掉呢。可是就在这些人没注意的时候，他悄悄把那个棺材天搬开一点，这棺材头用个六楞大钉子钉着，可是就一面钉着，这面没有纱扣，他轻轻一搬，闪出个缝往里一看，里边有野人熊的死尸，长拖拖的在里边躺着。他看着死尸了，这才确准野人熊果然死了，不然的话他老疑惑怀疑这是空棺材，这才把棺材天和好，悄悄地退出灵棚，下了军山，过洞庭湖到军营，随圣婴叩见王大帅王熙。如此这般把这些事情一介绍，大家才明白，哎呀，原来这位仙长是忍辱求全，在那边卧底，咱过去呀还错疑他了。圣婴感觉到心里边热乎辣的，可是王大人他沉吟许久，他告诉手下一些棋牌：你们陪湘江道长到下边歇息，换换衣服。是。过来几个棋牌官把湘江老道就让到下边去了。众人一看这王熙双眉紧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众将官侠营这些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现在就等他一绝，那许多将官就摩拳擦掌啊，既然野人熊已经死了，咱们就应该立刻进军啊。可是王熙他看着圣婴长出一口气呀，

盛老侠，虽说前一次有坏孩子孟儿探君山，二一次又有湘江道长搬开棺材查看野人兄的尸体，不过本帅思前想后还是放心不下。如果说野人兄他是设的一个计策，他诈死来引诱咱们，我们要如果一时疏忽中了他的计策，后果不堪设想啊。听他这么一说，声音就明白了，老大人对于湘江道长的话是半信半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湘江道长的过去投降人关那面，说是暂时在那么卧底，可是王大人心里边必定还是有些怀疑，因此对湘江道长的话也就打了折扣。圣婴现在可不敢多说什么，他可不敢说湘江道长那话就准，您就信吧，万一出岔怎么办呢？那可不是说谁给谁做保信不信着的事儿，这关系到三军的性命，关系到大清国朝的存亡。圣婴默默无语，众将官剑侠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多讲什么。过了许久还是贾明说话，大帅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没真正的确确实实的查明白这野人熊死没死，您是不敢贸然进军，那这么办呗，那我和杨香武我五哥再走一趟，就按您所说，我得看着甚至摸到野人熊那死尸，咱才能够确信无疑。王熙把头转向贾明，贾明啊，看来还得劳罚你到君山去一趟，当然再上君山那是十分的危险，可是除此别无良策，本大人就在军营当中坐候你的消息，等你归来再定进退。大人你宽心放下，我会急速赶回。就这样，贾明和杨香武三探君山。简短接说，他们俩过洞庭湖上君山了，这晚上上的山，贾明水性不行，多亏杨香武带着他，这才过了洞庭湖，来到君山上。半夜了，找了半天发现了灵棚，这灵棚啊相当高大，周围有很多军兵，还有雪山八魔在四处走动，防范极严，难以接近。杨香武有些心急，贾明拉着他，五哥啊别着急，就在这儿藏着，他们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只要露个破绽咱就会趁虚而入。果然不出贾明所料，这个天快放亮的时候，雪山八魔撤下去了。这折腾几天呢，可能他们也很劳乏了，也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下去休息吧。别的军卒呢也就不太注意灵棚这地方了。贾明一看好机会，我说老五你就在这儿给我放风，我到里边去，有人奔灵棚里边你就出个动静，我好往出跑，没人到里边你就在这藏着，我知道了你要多加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好了，贾明是一杀身蹭蹭蹭蹭钻进灵棚。进了灵棚，贾明就感觉到呼吸困难紧张啊，现在做的事情那可不是一般事儿，是查看野人熊究竟死没死。如果人家要是没死的话，就凭野人熊那功夫，贾明这能耐十个绑一块儿也打不过人一个，无异于

己把自己送到虎口之内，立刻性命就结果了。可是贾明的胆子也太大了，转瞬间他就镇静下来，抬头一看，里边这口大棺材是又长又高，他得伸手才能摸着棺材板。贾明一想，光看着棺材不行，我得看着他死尸。贾明死着这个棺材往上爬，到了上边，用手轻轻一问，把这棺材天拨开了，他就感觉到里边有一股血腥气，呼哒一下就打上来了。他只往里边扫了一眼，他就确认里边果然是野人熊，因为野人熊这个身高满丈，他这坨胖大魁威，天底下像他这样的人那就一个。但是出于谨慎起见，贾明扒着这个棺材边儿一片腿儿，他进棺材里边来了。贾明现在这脑子别的都不想，他就有一个念头，我要真正弄明白他死没死。说他要死了我们大功告成，他要没死那我就死棺材里了，我也不出去了。贾明骑在野人熊的身上，他往前爬，他感觉到这野人熊尸体已经发僵，虽说外边已经放亮了，但是棺材里边还很黑。他骑在他身上往前这一爬，用手就摸着野人熊这脸儿了，他这心就忽悠一下子，哎呀，冰凉啊！再一摸，这脸上啊都是毛。他知道，野人熊除了鼻梁骨上不长毛，浑身上下都是毛。摸着冰凉凉的脸，贾明放心了，他死了。看来我那一镖打得太准太锋利了，结果了他的性命，现在我应该走了。但是贾明又一琢磨，别人我要一回去，我跟大人说，我说我都钻到棺材里边去了，我都摸着野人熊那脸了，那大人还不一定相信呢，别人恐怕还得认为我贾明胡诌乱扯，那我不妨把野人熊脸上的毛薅下来两把，我给大人看看，让大人心里边安安稳稳，提兵向前。贾明一伸手，蹭蹭，把野人熊左右两边的脸蛋子的毛薅下来两撮，他握在手里边乐了。哎呀，野人熊舞伴，你活着的时候你耀武扬威，你知不知道你死了我得骑在你身上，我得薅你毛。可是贾明却不知道，他骑在人家的身上正在那薅毛呢，野人熊这两只手慢慢的抬起来了，他往回一扣，就一抽贾明的后腰。咱说野人熊他到这死没死，他没死。王熙大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野人熊是诈死。原来就在野人熊的军中有一位高人，是个老道，法号漫漫。这个漫漫老道是野人熊的亲师叔，野人熊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亲师兄弟两个人，这个师哥天外老人顾特顾文志武艺高强，天下少有，他的这个师弟漫漫老道论起武术来那比师哥比不了，但是这个人计谋高强。此次野人熊五霸五飞龙保着吴三桂两军阵前这一作战，天外老人把他师弟就请出来了，请师弟到军中。

帮徒之一把。慢慢老道就来到了吴军之内，不过他跟野人兄商量说，我这个人只是来到军前给你出些主意，我也不想在那吴王爷手下挂号为官，因此我不在人前背后啊怎么露面。就这样，慢慢老道是隐在军中，可是平日里野人雄就跟着师叔两个人谈唠军前这些事儿。前不久段浑山绝命岭的活阎王战罢海投降了，对野人雄震撼不小，他就向师叔请计，说师叔，居人传讲王熙手下侠营的那些人很难斗，我如何才能战胜他们？慢慢老道就告诉他说，要想杀掉圣婴和贾明这些人，凭你的武术不是难事，而难的是你如何战胜清军。清兵自从顺治皇帝驾坐中原九五到现在这几十年来，八旗劲旅锐利不减当年，百万雄兵实在是咱们的两军对头。那么如果要想战胜他们这些清军，看来只有诱敌深入。如今咱们是前有洞庭湖，后有君山，那么以后找个机会把他们诓到君山之内，咱们就可以大功告成。这是爷儿俩平常谈唠的话。野人雄这个人是真聪明，两军阵前贾明给他一镖，其实根本就没打伤他，他用手一抓抓住了，但是他立刻决定就此射计。他拿那镖一划自己脖子，他那脖子又粗又厚，划一下子根本不致命，可是血淌不少。顺手他还抄起来了倒在地下的活阎王战霸海，假装跑到自己这面轰过去倒下了，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伤病很重。但是过后他就跟他师叔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师叔说下一步你就炸死，可是你一炸死好戏就连台了，第一出戏第一个出场的就是湘江道长。野人雄一听他有点发愣，心想那湘江老道他过去是圣婴那面的，可是他到了我这面，我不杀他他感恩投降我了，怎么这个人他还有别的想法？慢慢老道是微微一笑，徒侄啊，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就师叔我暗中一观察的湘江老道，他跟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心眼儿，他是见风转舵，在这面卧底帮圣婴的，你一炸死他肯定要站出来查一查你是真死还是假死，然后给宋英送信儿。哦，原来如此。那么师叔，然后他们那面还有什么举动呢？哼，我想那王熙平生谨慎，即使湘江老道看到你认为是真死了，给他们送了信儿了，他还不能确信，他还会派人探君山查看你的生死真伪。那么你说谁敢上我的君山？如果师叔所算不差，来的是贾明，这小子一是武功较高，再一个他胆儿大，天不怕地不怕，王熙又把他以为心腹，派别人他不放心，他必派贾明。哦，贾明能来，他不单来，他为了查看的仔细，他还会把这棺材天打开往里边。

滚开。野人熊一听，这小子胆子真大，他不单有这个胆儿，他怕看不明白，他还会钻到棺材里边来，他还得摸摸你是否真死。我想他会摸你的脸颊。这些话都是昨日慢慢老道和野人熊说的，现在野人熊躺在棺材里边，心想我的师叔真乃神算爷，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好像他告诉人做的一样，一点都不差。可是贾明，现在你骑在我的身上，你就在我的怀内，你插翅难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这胆子可太大了，夜探君山，钻进了野人熊的棺材内，爬在人家身上，摸人家死尸的脸，又往下薅毛。他哪知道这野人熊五霸是诈死。本来五霸心里边就生气发火，心想这贾明，你就探看我到底死没死，你也不至于噼里啪嚓的摸我这脸，连打再拽，你把我脸上的毛还薅起好几绺子。他把自己的两只手啊往起一抬，就要兜贾明的后腰，只要他一兜住，那贾明立刻就得死在这棺材里。可在这一刹那，野人熊想到师叔嘱咐他的话，他师叔漫漫老道告诉他说，贾明要是探君山钻到棺材里，你可千万别杀他，你要是把他一杀了，你诈死的这个事情也就败露了，王熙就不会提军向前，咱们前功尽弃，一切事情都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想到这一些，野人熊慢慢把这手又放回到原位，贾明都不知道，他心里边还高兴呢。哈哈，这回野人熊可真死了，咱手里边还有他那毛，拿着毛作证回去见大人，我这立了不世之功。贾明悄悄地退出了棺材，把棺材天盖好，没人发觉。他离开灵棚，找到杨香武，两人下君山，过洞庭湖，到军营见大人。现在天已经过午了，贾明往军营里边一进，那草包肚子舔出去20多，说这怎么弄的，美的晃晃荡荡的，嘴里边还哼着小曲儿，很多人都迎出来了，一看他这个模样就知道野人熊死了，不然的话贾明不会这么高兴啊。圣婴立刻来到他的跟前，明儿查明白了吗？
3: 三大人，请随我到里边觐见大帅。
2: 大家一看这德行大了，现在还直拉长调，好吧，那跟着他去见大帅吧。来到中军帅帐叩见大帅王熙，王熙端坐在帅椅之上，脸色凝重，但是他一看贾明跨不进来，就不由得面现喜色，因为他一观察贾明就猜到贾明探听得到实情，野人熊死了。贾明，不知你此次夜探君山探回来什么消息？
3: 禀报大人，
2: 我贾明和杨香武上了君山，已经探明。

0: 实情，请您过目。
1: 说着话，双手往前一递，大家一看什么玩意儿？马的鬃毛，还是牛身上的毛啊？怎么两把毛呢？看着众人疑惑的眼色，贾明扑哧乐了。这不是马毛牛毛，这是熊毛。杨香武在旁边搭茬，大人呢，这是野人熊的毛，让老贾给薅下来两把。哗，军帐之内是一片喧哗，很多人就往前挤，把野人熊的毛薅下来了，这还了得了，过来看看什么样的毛。贾明这才从头至尾由本至末这么一介绍，王熙大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胡须都微微有些发颤。贾明、杨香武，你们二人功劳极大，此次攻下君山，本大人立刻写折本报入京师，为你二人请功。两人一听，赶紧磕头谢恩。王熙马上升军帐，统调三军要攻打君山。这些日子就准备攻打君山，什么船只啊等等都准备好了。王熙升做中军帅帐，也没敲鼓也没放炮，但是号令这一传下去，将官们全都到了。二品副将，就这个品级的，打上边一站，一直站到军帐口两大溜，霞营的人一个也不缺，也都来全了。众人一看王大人好威风啊，本来王熙那是兵部中堂，他是文官跨五贤，虽说也没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但是往当中就这么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王熙将两边看了一看，众将官各位见下，野人熊果然死去，本帅要提兵向前，贾明、黄三太听令。贾明和黄三太马上进前施礼，大人，大人，你们二人听真，要随着本大人前部先锋董平、董立伟，他的前路军马，你们这些年轻的剑侠们要抢过洞庭湖，头一路攻上君山，扎扎。贾明这些年轻剑侠是头一路，紧跟着王熙又一声令下，圣老家听令，声音过来施礼，大人，圣老家，你们这些上年岁成名的剑侠们要随着二路军马攻上君山，啊扎！第三路军马就是王熙亲自押队的第三路中军，另外还有第四路，这第四路是战家兄妹领兵带队。原来王熙大人考虑战天祥、战金龙、战金虎，这战家父子在两军阵前都阵亡了，尤其是前日活阎王战霸海，军前昏倒，被人那边给拿去，生死不明，战家够惨的了。那么活着的还有战金彪、战金豹和战金凤，那战金凤还是贾明的未婚妻，不能让战家人再在前面打头阵冒风险了，因此让他们在第四路押运粮草。王熙大人考虑的是极为周到，天黑以后夜攻君山，炮声震地，鼓乐喧天，十几万大军一声喊喝，上船的上船，呼叫的呼叫，就震得整个洞庭湖都要翻个个。简短解说，大军 是杀过洞庭湖，来到君山上。这时候已经接近四更天了，王熙大帅也已经随着手下这些侍卫人等坐着虎头舟逼近君山。可是他刚一上岸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说为什么呢？他感觉到君山上边的抵抗很小，这似乎是一座空山。王大人是刚想到这儿，有探马在后边就追到前边禀报：“包大人，现在有吴军在洞庭湖上已经插桩封湖，野人熊排兵对岸。”杀！再探再报，立刻又有探马来报。现在野人熊果然在洞庭湖的对面排兵布阵，约有十数万兵马把整个洞庭湖给封上了，而且在洞庭湖里边啊埋下大桩子，那可不是一般的桩子，简直是成根的大树，拉下来就往这湖里边钉。想出洞庭湖必须得坐船，这湖面要用大桩子一封上，那船根本就不能够游走，那里边这些军马就无法出来。王熙听到探马的禀报，汗下来。现在他已经上了君山了，所有的兵马全都上来了，也就是第四路押运粮草的在后边让野人熊那边给隔住了。现在王熙感觉到的那个脑袋嗡嗡之叫唤，盛营等人全都聚拢到近前。再看这些侠营的剑侠和众将官脸色都铁青，军兵们也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是中计被困，心内惶惶。王熙心想，坏了，被困君山，此处是死地，出不了洞庭湖，这些人就得被困死的。两军阵前不交战，但是君山里边有多少吃的，自己带的粮草很少，也就是随身带的这些吃食，过不了几日，人没有吃，马无粮草，就得死在这座死山之上。这王熙大人他站在一块巨石上，就往洞庭湖这对岸看，看不清楚，但是恍恍惚惚他能看到旌旗招展，浩带飘扬，那个军卒啊你来我往跟马一样。这时候野人熊已经站在对岸往这面观看，两边厢众将官陪着他都喜上眉梢，这些人都恭维野人熊，说野人熊足智多谋，但是野人熊知道足智多谋的是我师叔慢慢道长，现在我心中我感觉到很窝囊。说哪一点窝囊呢？让那个假名把我骑上，在我脸上摸半天，薅去了好几把毛。我要不亲手杀掉这假名，怎解我心头之恨？野人熊现在是横着自己的昆仑大棒，就在岸边来回走动。不提野人熊，单说王熙大人，您别看他的军马现在被困在君山之内，但是王熙带兵有方，军卒并没有慌乱四下奔逃，临时的帅帐已经支起来了，王熙坐在当中，众将官侠义人等都到来到里边觐见。王熙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把眼睛就落到湘江道长身上，湘江道长就一哆嗦，心想：哎，都怨我，都怨我。 都是我查看。

0: 心想，要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那野人熊死了，我能够挥军向前吗？现在那简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你湘江老道要是一般的谏官，我早就将你枭首示众。可是你毕竟是侠营里边的一员，你平日不拿大清国朝的俸禄，也不要什么赏钱，就凭一个义字冲圣婴来帮我，你说我杀你也不是，我不杀还不是。一时之间王熙无语，但是他两眼当中的那种不满是显而易见。圣婴咔嚓就跪下了，大人，我圣婴圣子川乃是侠营的首领，湘江道长是我手下的奸相，他一时查看不明，误报了军情，乃是我一段之罪也，请大人给我圣婴治罪。圣婴想，我的没法求情啊，现在被困山里边了，十几万军卒危在旦夕，我怎么给湘江道长求情？但是湘江道长他误报了军情，可是他也是要帮我们，既然这样，我就和他一块死，请大人治罪，把我们拉出去杀了就得了。圣婴往下这一跪，很多剑侠全都跪下了，坏孩子孟儿在旁边都哆嗦，
1: 哎呀，头一路探君山的就是我呀，我回来跟大人说我是野人熊死了，大人当时不太信，你看这老道他回来了也说野人熊死了，后来呢大人又派贾明和杨香武探君山，那贾明瞪眼珠子说野人熊死了，他还薅了野人熊两把毛。看来我们这三路探君山最最大的是贾明，可是这贾明哪儿去了呢？这贾明呢？坏孩子左右一看，不见贾明的踪影。
0: 侠营这些人全都跪倒施礼，众将官也来到近前为湘江道和圣婴求情。王大人一看，嗨，圣老侠，你们都起来吧，事至如此，我还能埋怨湘江道长吗？他把他头往两边那么一扭，贾明在哪里？让贾明到本帅前觐见。
2: 这王大人一看
0: 贾明不在军帐内，他十分恼火，心想，别人的话我都没完全相信，我是因为信了你贾明了，我才倒了这么大的霉呀。那么贾明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诸人往左右看都找贾明，众将官也四处找，很多差官就跑到外边来找，可是他们都不见贾明的影，那说贾明上哪儿去了？贾明跑到一个僻静处上吊去了。贾明心想，
3: 完了完了，
0: 本想立不世之功，现在呢却犯了掉头之罪。
2: 你说那野人熊他搁棺材里边倒着，那身子冰凉凉啊，我薅他毛他都没动啊，怎么他是诈死？
0: 完了，大人非杀我不可，也别说杀我，我死以后啊他得把我剁个肉泥烂酱，干脆我不如自己找个肃静地方，我自己上吊死，免得挨别人一下刀。他这么想着，就在君山里往西南方向走，走出约有一里多地，他一看这个地方挺肃静，把掏子摘下来了，搬了一块石头放在一个歪脖树下，旁边那些树都很直，根本吊不上那个吊绳，哎，这歪脖树

0: 要吊人呢还比较适宜。贾明把石头就放在这底下了，往上一踩，贾明这个人平日那是最乐观，他从来不想自己死，但是现在是真正的要死了，心里难过了，想起爹妈来了。二老啊，你们现在都在山西老家呢，你知不知道你儿子要死了，咱老贾家天顷地也就我这一棵苗，我这一盆花还没等开呢，还没等传宗接代就死了。二老伤心了，没人养活你们了，儿子没招啊，该死，那我就得死了。还有师傅啊，你老家教我一场，我从小在那跟前儿，我也没有给光大门户，本来这两年创的不错了，可是现在这一下子给你们脸上抹黑了，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就得死了。三大爷，三大爷，你老人家呀对我太好了，平日里呀对我无微不至，可是我现在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我死以后还不知道你怎么活呢，侄子我就顾不得你了，我得死啊。他这一边捣鼓着，他把这个套就往脖子上啊勒。忽然间就听背后有人说话：贾明，我有几句话要问你，等我问完了你再死不迟。虽说后边这位说话声音并不太大，可是就这么平常的两句话惊得贾明浑身一抖，扑腾一下子打这石头上面掉下来了，回头一看，脖梗子嗖就一冒凉风，是他。现在这个天也快放亮了，面前站着这个老头子约有80开外的年纪，虽然说年岁很大了，但是精气神十足，小个不太高，圆脸盘，两只不大的眼睛是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没带什么家伙事儿，可是就往那一站，不管是谁瞧着了都不可以小看这位。而贾明他认识这位，那心里边啊就更觉得呀胆怯。那说这位是谁？不是别人，贾明的老对头，天门山开天寺的开天鼻祖沧海。那么说沧海此时此刻怎么在这儿出现了？原来贾明前后两次大闹天门山开天寺，头一次他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在这个老沧海手里边得到了起死回生路这种好药，第二次是大闹开天寺又得来神鹰和解药，可是这老头子心里边始终不佩服贾明的武功，此次到军营就是要和贾明一会。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

0: 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九。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0: 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农，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0号晚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驻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多处目标。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沙特阿拉伯方面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此刻提示，甘肃陇南市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玉河、枫巷、五马、洛塘等部分乡镇将出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哪些数据值得关注？
1: 湖北武汉防空洞里纳清凉，闲置人防工程变身夏日公共客厅。
0: 吉林西部洮南持续高温，当地多措并举保障高温作业群体清凉度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49.2%、49.0%和49.3%，比上月下降1.1个、1.2个和1.3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回落。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七月制造业 PMI 具体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4: 好的，郭鹏。那么七月份呢，整个来说，这个我们的制造业的 PMI 呈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呢，是继续发挥了支撑引领作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优向新。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呢是分别为47.8%和47%，比上月下降2.4个和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部分设备制造行业的产需保持了较快增长。那么制造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呢，分别是49.9%和48.5%。虽然比上月有所回落呢，但是从整个行业来看，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呢，均高于53%，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保持了较快增长。另外，像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汽车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呢，是低于临界点，供需景气度偏弱。从价格指数来看的话，第三个特点也显示，价格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回落的过程。那么这个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53.2%和47.8%。那么也是受到了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一个连续4个月回落。那第四个特点呢，应该说整个来看，虽然我们的这个指数部分的分项指数有所回落，但是我们的市场预期是保持稳定的。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的录音。
5: 生产经活动预期指数持续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还是保持乐观的。从行业来看，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的生产经活动预期指数都是升至了60%以上，相关企业对近期行业发展信心有所增强。
3: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七月制造业 PMI 的回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4: 这个主要还是季节性因素。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也分析称，原因呢是包括。

0: 像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季节性因素给国内部分地区的终端需求和中间品采购备货活动带来了冲击，同时呢，制造业企业的接单能力呢，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导致国内制造业市场需求是出现了短期的收缩。第二呢，就是季节性因素其实对港口物流的影响也是有所显现了，导致我们的制造业出口有所波动，新出口订单指数是49.6%，较上月下降了0.5%。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七月消费品制造业市场这个需求降势是比较突出的，那这个也带动了市场需求整体放缓。消费品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是超过6%，达到47%以下。一个重要原因呢，刘宇航分析说，是我国消费品制造业主要集中于沿海，那这部分地区呢，在七月内受到了台风、暴雨等天气影响较大，所以导致整个消费品市场需求呢出现了一定的收缩。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刘宇航的分析。
1: 从历史数据来看，多数年份的七月份内，受高温多雨以及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 环比有所下行。今年七月份，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此外，七月制造业 PMI 同比下降0.1%，显示当前制造业的月度变化与去年同期较为接近，季节性因素影响都较为明显。从分项指数和细分行业指数变化来看，七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企业生产活动稳中略缓，新动能保持较好扩张态势，整体价格指数继续下降。
2: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七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都有哪些特点呢？
0: 好的，那么七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呢是呈现这样两个特点，首先是文旅行业的景气水平是在回升的，那么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49.3%，比上月下降了1.1%，服务业的市场活跃度有所回，但是呢在暑期的来带动消费，暑期消费的带动之下，我们的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是有所增加的，航空运输、住宿、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是明显回升，相关企业的业务总量也是增长较快。另外呢，从这个资本市场来看的话呢，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低于临界点，那么服务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56%，与上月持平，企业对近期市场的发展信心还是较为稳定的。第二个整个特点来看的话，就是建筑业的景气水平呢，受到了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建筑业的景气水平是有所施工进度有所放缓，景气水平有所下行。整个来说的话，但是企业对近期的行业发展信心还是在增强的。数据也显示，建筑业活动预期指数是51.8%，比上月上升了0.7%。郭鹏。
2: 好的，张绵绵。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湖北武汉遭遇高温侵袭，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由闲置人防工程改造而成的公益纳凉点正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避暑胜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6: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不少市民正围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除了基础配置，这里还设有两张乒乓球台供市民休闲娱乐。作为武汉市最早试点开放的人防纳凉点之一，这里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向公众提供服务。武汉市民汪女士：
7: 这里很凉快，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喝水也是免费，孩子们在这里度这个盛夏，很安逸。我们乒乓球台也带来了，跳绳也带来了，在这里来有个气氛，也可以学习，又会娱乐，真的很好。
6: 据了解，佘山纳凉点由老旧防空洞改造而成，在保留人防工程独特风貌的同时，通过通风、除湿和照明系统升级，让整个空间干爽明亮。从战备设施到商业空间，再到如今的公益纳凉地，这里折射出武汉人防工程平战结合、服务民生的转型之路。武汉市人防工程纳凉点负责人刘丽，
8: 有好多六级。

年或者是五几年的市民朋友可能会提到纳凉点就想到香蕉洞，这可是有点历史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纳凉点就可以储存这些食物和物资，像民工师傅呀还有环卫师傅呀走到口的时候就想着这里很舒服，在这里躺一躺啊休息一下进行一个纳凉。后来我们觉得，哎，既然这么凉爽，我们何不把这个闲置的洞拿出来让

0: 丰富的，有那个什么电视啊，也有些相关的报刊啊等等，所以我就选择来这里。
1: 记者注意到，尽管是工作日下午，西北湖人防工程纳凉点依然人头攒动，热度不减。刘丽表示，从最初的一个试点到如今全市五处纳凉点陆续开放，人防工程正变成市民频频光顾的公共客厅。从7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10点到22点，这些纳凉点位将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服务。
2: 受副高暖脊影响，吉林省西部多个城市迎来持续高温炎热天气，日间气温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其中洮南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当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环卫等高温作业群体清凉度夏。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徐阳，洮南台记者高静宇的报道。
3: 针对本轮高温天气，吉林洮南气象局实时追踪气温、湿度等气象数据，动态研判高温持续时长与升温幅度，发布防暑科普提示，为全市高温天气防范应对、民生保障和农业生产安全提供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支撑。洮南市气象局副局长范吉月：
4: 受副高暖脊影响，7月28日开始，我市迎来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将持续至8月1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严防中暑和热射病发生。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3: 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天气，洮南市城管局调整环卫一线作业模式，落实错峰作业。全市700余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加大早晚凉爽时段的人力投入，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除尘频次。13辆洒水作业车单日作业次数由原先6次提升至12次，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洒水作业，降低路面温度，净化城区空气，改善城区高温环境。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负责人庞远哲：
5: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市城管局及时调整环卫工人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区间，同时增加洒水车辆作业频次，持续对城区道路洒水降温。
3: 洮南市的爱心志愿者协会主动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志愿者们来到城区广场、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环卫工人及城管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洮南市某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张文志：
6: 连日高温，环卫工人依旧坚守街头清扫保洁，十分辛苦，我们想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送上解暑绿豆汤，向这群城市美容师表达敬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暖心公益活动，号召更多人关心户外高温工作者。
3: 吉林省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白城、松原、四平西部最高温度均超过了35摄氏度，部分地方超过38摄氏度，提醒公众积极做好预防。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入伏以来，高温持续，气温持续走高，这对广大一线户外工作者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在浙江宁波镇海区招宝山街道，一群货车司机自费买来10吨西瓜，送给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和户外执勤人员等。他们说，希望这些西瓜可以帮河南瓜农解困，也给高温下的劳动者带去清凉。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梦帆的报道。
9: 上午9点，3辆挂着夏日送瓜献爱心横幅的小货车稳稳停在了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总工会综合服务站的门口，车上装的是整整10吨还带着藤叶的新鲜西瓜。街道工作人员和车队的司机们一起忙着把西瓜一个一个搬下车来。货车司机温将军说，这批西瓜是昨天才从河南的瓜田里摘下来的，连夜开了近10个小时，刚刚送到镇海。
10: 昨天现摘的，然后司机在路上跑了一夜。
11: 是河南哪里运过来的？
10: 河南许昌那边的，他们自己农户，他用大车，然后拉过来的。我们又用这种

0: 小车了，我们自己又搬到小车上挪一下，大概反正是10吨多，也就2万多斤。
1: 发起这次爱心活动的司机叫温将军，已经在镇海跑了10多年运输。这两年他带着老乡们组建了车队，业务也跑得顺畅了起来。前不久听说河南许昌部分西瓜一时销路不畅，他便萌生了买西瓜送给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的想法。这一提议他先征求了镇海区赵宝山街道总工会的同意和协助，告诉车队队员们后也得到了队员们的一致赞成，大家很快凑齐了买西瓜的钱。货车司机温将军：
0: 我们自己都是打工的，平时就是运输的沙石料了什么东西的，这些都是我们车队的司机听说这个事了，今天活都没干都过来帮忙了。
1: 而当记者问起为什么要大老远从河南买瓜特意运到宁波镇海送人，温将军的回答很实在：
0: 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单纯的人家西瓜滞销在那里，我们也是都是农民，你都是农民，人家卖不掉了，正好我那边天气热了，想着又花不了多少钱，然后也就是帮人家一点，也是帮我们自己。
1: 当天装载着1000多只西瓜的送瓜专列先后来到镇海区保洁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赵宝山街道派出所等3个点位，为保洁员、环卫工人、快递小哥、户外执勤人员等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了西瓜。环卫工人王美正：
2: 我们是在单位去拿的，一个人一个大西瓜，谢谢他们，辛苦他们送来的，瓜还很甜的。
1: 保洁员石勇：
3: 感觉很高兴啊，我要谢谢他们，这能理解我们干活的辛苦。
1: 从田间到舌尖，上千公里的奔赴，这群平日里开运输车的汉子此刻送出的不仅是解暑的瓜，更是一份帮助滞销西瓜打开销路、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的一份心意，也是在这个三伏天里一群赶路人对另一群赶路人最朴素的关心。镇海区赵宝山街道总工会主席黄辉：
4: 他们大部分应该是新就业群体的驾驶员啊，有些是保洁人员啊，包括快递小哥啊，他们也在户外工作嘛，对吧，太辛苦了，所以说他们也很开心，大家感觉到了河南老乡的关心了。
5: 股市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7: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一下7月31号啊，七月份的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周五时间的 A 股市场开盘，今天开盘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一改近几天的这样一个调整状态，呈现了一个高开高走的状态。那么从当天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呢已经是有效的突破3800点，然后站上了3840的附近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全市场呢现在有超过4000家这样一个股票的上行。从盘面来看的话呢，这两天调整较大的这样一个科技类，特别是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硬件、机械等啊，今天都是一个明显领涨的一个状态。不过呢，在市场整个领涨状态之下的话呢，一些近期护盘和稳定性的资金品种的出现一回落，像银行、保险、乘用车、核电、白酒等相应的板块。那么从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当前呢资金主要还是集中在双创科技的这样一个快速修复，创业板和科创板呢纷纷都打出了这个日内的一个跳空缺口。现在仍然是在连续的这样的一个上行之中，我们后边呢将会关注这个双创板块能否进一步走强啊，那么去寻找这个十日均线甚至更高的一个位置。主持人：
6: 嗯，好的，申瑞。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
9: 年纪点的时候觉得有东西可用了。
10: 对，是的，以前语文课学到老马识途、唇亡齿寒，背下来但不会用，读完故事才明白背后完整的前因后果，写作文的时候我就能把完整的故事写进去，作文内容一下子就充实了，还在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9: 嗯，那肖博我问你一下哈，那平时你要写作文的话，你会像有的小朋友那样觉得很焦躁，怎么写不满老师规定的那个字数呢？你会吗？
10: 不会，因为我读了春秋故事。
9: 嗯，读春秋故事，同时我想你也是一个爱读书的小朋友，其他的书也会给你很多的这样的食粮哈，就是咱有弹药，是不是？写作文不愁，对吗？
10: 对。
9: 嗯，

0: 好嘞，那现在接下来咱们分享分享这本书里众多的故事吧，好吧？你对哪个故事印象特别深？
1: 今天我来分享管鲍之交、退避三舍、晏子使楚这几个故事。
0: 好呀。
1: 先从有意义故事开始吧。管仲和鲍叔牙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两人合伙做生意，赚钱了，管仲总会多拿一些。旁人说管仲贪心，鲍叔牙却体谅他家境困难。管仲带兵打仗，总躲在队伍后方，别人嘲笑他胆小，鲍叔牙理解他。如果管仲牺牲了，家中的老母就没人照顾了。后来管仲身陷牢狱，鲍叔牙不计前嫌，向君王推举他，让管仲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故事让我明白，真正的好友不会只看表面，懂得包容对方的难处，懂得欣赏对方的才华，这才是真正的友谊。第二类要分享的是信义与格局，比如退避三舍、晏子使楚。
2: 好，那我先打断一下，我想先问问啊，退避三舍当中的舍，那我们现在是屋舍，是房屋的意思，那这里边是先让出三间房子吗？
1: 舍在古代是距离单位，一舍是30里，三舍就是90里，按照我们跑步的速度，差不多要跑3-4个小时。故事的主人公晋文公重耳流亡时，楚国国君热情款待他，重耳许诺日后两国如果打仗，自己会主动退兵90里，也就是退避三舍。多年后两国开战，晋文公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真的下令军队后退。楚军一看，这是被我们吓跑了，追，结果楚军战线拉得太长了，后勤补给跟不上，晋文公反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0: 嗯，那这个时候有一首歌就响起来了，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啊。
1: 很多人觉得退让是懦弱，可晋文公的退让是信守承诺，是大智慧。真正有胸怀的人不会只顾眼前输赢。
0: 嗯，那晏子使楚的故事呢，让我们想起了就橘生淮南啊，则为橘；生于淮北呢，则为枳，是吧？
2: 嗯，
1: 是的。晏子是齐国的外交官，大王派他出使楚国。晏子个子很矮，楚王故意羞辱他，特开了狗洞大小的小门让他钻进来。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发怒？面对强大的国家，你钻不钻？
2: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生气的啊！那
0: 拍案而起。
2: 对呀，这个
0: 你羞辱谁？
2: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是吧？啊，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叫做这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0: 是是是。
1: 晏子并没有发怒，甚在门外说，出使大国走大门，出使狗国才走狗门，你们觉得我来到是什么国，就应该走什么门。几句话说的楚王十分惭愧。后来楚王故意安排手下抓了一个齐国人，是小偷。楚王冷笑着说，你们齐国人都这么爱偷东西吗？晏子做了一个经典的比喻，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意思是齐国人在老家都很守法律，可到了楚国就变成小偷，难道是因为楚国的水土让人变坏了吗？晏子身材矮小，凭借智慧维护国家尊严，面对刁难不卑不亢，告诉我们遇事不要急，
2: 不能急躁，是吧？嗯，
1: 是的，不能急躁争吵，冷静思考，有理有据，就能守住自己的集体体面。
2: 好，那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就是我想这个晏子可能是最早的外交官的典范，是吧、
0: 嗯、
2: 啊，一提到外交官就让我想起了咱们敬爱的周总理啊、
0: 嗯、
2: 在当年我还记得未来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读周总理当年的故事，那么我就想到在外交时刻，在当年咱们中国的话语权还不是很强的时刻，很多外国记者现场专门喜欢刁难中国的那些领导人，对、
0: 嗯、
2: 专门挑你，就是那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0: 可能就是不太好的这样的地方，但是外国人就会发难。那昨天我还跟孩子们分享啊，就是当年曾经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还用旱厕，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厕所，但是这属于民生问题啊，每个人每天都要去面对的。然后外国记者就当场问咱们周总理说，那你们中国这么多人口，需要修建多少个厕所，就是有多少的配套设施才能够满足民众的需要呢？那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这个问题就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如果每天上厕所都不能解决好，那还谈什么幸福感，是吧？啊，那大家猜猜，魏孝伯，你猜猜，如果是你，你要怎么作答？要修多少个厕所呢？
1: 我会说应该修
0: 多少个？
1: 差不多得修100多个吧。
0: 100多个，小孩子的回答啊。那我告诉你，当时周总理他说了一句啊，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话啊，那只需要修2个厕所就可以了，
2: 男女
0: 啊，一个是男厕所，一个是女厕所，是不是？这我让我想到了，那我觉得周总理他以前一定是也阅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籍，
2: 嗯，
0: 相信说不定在哪个时刻他也听说过晏子使楚的故事，那就从小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哎，在不卑不亢当中还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外交也好，与人就是我们日常的交流也好，就是你不要陷入一个自证的圈套，
0: 对，
2: 是吧？就他给你问题，他是希望你去自证，去难为你，就在这个问题里画圈，只要你进入这个问题了，其实你就进入了他的陷阱了。
0: 对，
2: 但是你如果不接招的话，那就 OK 了，
0: 见招拆招。
2: 对对啊，剑走偏锋一下嘛，是吧？就把这个问题的扣子留给他，给他，其实也相当于发难给他了，在这里。
0: 对，然后其实如果说就像您说的，如果按照这个记者他说的这个方向你去回答，无论你怎样回答，那都是扣分的，是吧？但是周总理这样答完之后啊，孩子们问我说，那记者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记者肯定笑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就是非常的机智。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故事呢，就都会激励孩子们的精神啊，同时让他们哎遇事能够就像您说的，我们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啊，叫不走寻常路，
2: 不慌不乱哈，
0: 对，
2: 想办法。那孝伯，刚才听你分享的那几个小故事哈，还觉得真的很有趣，觉得你读书的时候真的有心了哈，给你点个赞。好，
0: 那我们读了这些书，其实在书里还有很多很多简短的，我们这本书里边每一个故事都非常非常的简短啊，比较容易读。那么还有什么你觉得这些故事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体会呢？感受？
1: 唇亡齿寒教会我们邻国之间互相依存，不能只顾自己。老马识途告诉我们要尊敬长辈，听取有经验之人的建议。30多个故事，每一个都藏着不一样的人生道理。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孝伯刚才的精彩分享哈。那谷雨老师，接下来你也给我们一些提议呗，就是怎么样来引领孩子读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呢？
0: 对，就是在我的这个引导孩子读书的经历当中啊，看到很多小朋友不太喜欢历史书籍啊，有的小朋友甚至说，那我们生得越晚，我们要背的这个历史年代，要了解的人物就越多，我们太吃亏了啊。但是我反过来在想啊，当我们的人生到达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中国这个悠悠上下5000年的历史啊，每一个时期都是一段宝贵的财富。就是历史越厚重，你会觉得你会受益越多，因为就好比说我们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人，那你处理事情那肯定是有条不紊了，因为你都见识
2: 过，就你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
0: 对，
2: 是吧？有着丰富的阅历。
0: 那很多人现在的小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厚重啊，但是我觉得这些确实难能宝贵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那这是很多很多，我觉得很多现在的东西所比拟不了的 啊。那比如说我们说美国，一提到美国大家觉得美国非常强大，但是我们也会说哎呀，美国的历史才短短多少年呢啊，但之前
2: 太有限了。
0: 对，但之前我去美国旅行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非常注重分享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虽然他们自己美国的历史是很短的，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在北美这片土地上生活，所以也留下了很多很多古人留下来的这些遗迹啊，甚至是文字，甚至是美丽的传说，他们都非常自豪地把这些分享出来。那我想，那咱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咱都不用去抓，咱直接就可以去一抓一大把，是吧？
2: 嗯，
0: 所以在读历史书籍当中，首先我觉得读历史书籍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那么魏孝伯同学的分享也特别精彩，我都想再看一遍春秋故事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讲讲如何引导孩子阅读历史类的书籍。那首先呢，选择书是一个第一个要打通的关口，我认为啊，如何选择书，比如说有的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着急让孩子读一读
2: 看史记，
0: 对，或者是四大名著啊，大家都知道这些书非常非常的经典，没错，这些书的确是非常经典，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他会觉得真的觉得很厚重，或者说如果读到史记会觉得有一种苦巴巴的感觉啊，就觉得
2: 就再也不想读了。
0: 对，怎么都是苦，因为那毕竟是几千年之前的事情，跟现在也不一样。再一个，作者表达的这些思想也是不一样的。嗯，就好比说，你给小孩讲一个非常厚重的、非常严肃的大道理，你给一个3岁的小孩子讲道理，他可能听不明白啊，在他的世界里那是非常单纯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要从选书的角度来选，这做这个筛选。那么最初孩子读的书最好可以是漫画类的书籍。
2: 嗯，
0: 那这个漫画类的书籍一下子就引导了孩子的兴趣，孩子哎，首先我想看，那我想看之后咱们就慢慢的渗透进来了。那这个漫画类的书籍呢，图文并茂，字少图多，侧重会讲一些有趣的人物故事。假如有一本书啊，叫做《历史是一群喵》啊，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历史入门类的书籍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让孩子认为哦，历史也是很好玩的。那这个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之后呢，当你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了了解之后，那不至于老师一提到你一脸懵，这是谁呀，这是怎么回事，他有了最好的认知之后呢，那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桥梁书籍。那这个桥梁书籍是文字为主，图是比较少的，但是它会有一些连贯的朝代脉络。比如刚才魏孝伯同学他分享的春秋故事，那它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书籍。那这个系列的书籍叫什么呀，知不知道魏孝伯？
1: 林汉达历史故事集。
0: 对，这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呢，这本书封皮上最大的几个字是林汉达，而不是历史那个故事。
2: 嗯，
0: 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林汉达先生啊，他早年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民众来普及历史，普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当时那个时期，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老百姓的文化素养还没有那么高啊，甚至有的人可能不识字，那你就不适合用那种厚重的文字语言，他们看不懂啊，是吧？所以他就受邀要用最朴素最简单的故事来讲述历史。对，这样就是让孩子，现在我们的孩子嘛，现在我们成年人也可以阅读这本书，但是我觉得更适合中年级的孩子，小学高年级没有接触过历史这样的孩子，让他们去读林汉达历史故事集啊。那林汉达先生他非常了不起啊，我在这里特意要说几句。因为在当时啊，林汉达他之所以编写这些系列书籍，因为他很有才华啊。当年你想，那时候他应该出生于，他是一定是出生于解放之前。你猜猜他是什么学历？婉迪猜猜看。
2: 你要是让我猜的话，一定是出乎意料吧，
0: 出乎意料，
2: 就应该是学历不太高。 还或者是学历太高，
0: 高
2: 对，就我就是两头堵吧。
0: 对，那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认为，哪怕是读完小学都很了不起了啊。
2: 对，
0: 但是他不仅在中国完成了学业，他非常刻苦勤奋，他后来还到美国攻读了博士。
2: 哦，
0: 在那个年代的博士，对，
2: 太稀有了。
0: 现在的博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那个年代的博士，我觉得那简直太厉害了啊。嗯，他后来呢，还曾经在咱们辽宁工作过啊，还担任过咱们辽宁。

0: 教育的这样的领导，教育部的领导。后来他又回到了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到那里去任教。那后来他也担任了不同的官职，主要都是教育方面的，所以他就受邀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他就写成了林汉达历史故事集，非常非常的经典，推荐所有的小朋友啊，推荐所有的成人都去看看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打开历史的大门。那林汉达他非常巧妙的啊，用一个又一个的成语小故事，因为翻开这本书你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个成语故事集，那但是他用丝线穿珠的方式把每一个故事，那根据历史的脉络把它串联起来，那每一个故事独立成篇，你可以去，如果我读不了厚重的文字，我去读一个故事，我一天读一个故事，但是又互相关联，同时在这些故事当中呢，还彰显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还有这样的精神，所以让孩子既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历史的乐趣，同时呢，那让孩子也学会了非常非常优良的精神。
1: 嗯，就这本书不枯燥哈。
0: 对，不枯燥，就是或者我简单的说，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觉得你的工作太繁重了，
1: 换换脑子，
0: 对，你可以把它分解开来，我这一份厚重的工作我把它分成十份，那每一份工作那都不难，是不是？但是你持续不断的最终把这十份都给攻克了，化整为零，是吧？
1: 就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润物细无声一样哈，
0: 是的，
1: 就一点一点就被它吸引了，然后就钻研进去了，
0: 是，
1: 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就奠定了你对历史书籍的一种喜爱的基础了，
0: 基础，
1: 是吧哈？
0: 我们已经在进阶了，从最初的漫画了解人物，熟悉人名，到后来的我们要进行思考，这已经是在进阶的一个过程了。
1: 而且这个过程呢，好像你自己并没有太多的那种不适感。
0: 对，没有会觉得开篇就光一个大名
1: 就不能是难为我们，就不难为人。
0: 对，对，是的。
1: 那像高年级的同学们呢，应该做什么样
0: 的
1: 选择？
0: 高年级
1: 的
0: 同学呢，其实现在的选择也很多。那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文科生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学历史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历史还是死记硬背，啊，就是时间啊，然后人物事件啊，就这样反复反复的背。我当时真的对历史有点不太喜欢，因为我总是觉得怎么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的时间，我实在是背不下来啊。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甚至到了大学的时候还在做着噩梦，说明天就要高考了，可是年代我还没穿明白。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就不喜欢历史。但现在出了很多很多适合大人小孩们读的这种有意思的，我最推荐的一个就是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啊，就是在当年他一开始是作为网络小说，在网络上出版。
1: 对对对
0: 啊，虽然他是网络小说，但是他是尊重史实的，并不是像演绎作品那样去演出来的。所以明朝那些事儿在网络上一经出版那就爆火啊，那在
1: 现象级哈，
0: 红。当年其实网络还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还是去网吧上网那样的，但是也受到了无数这个读者们的喜爱，所以后来他才发表了这个文字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一系列书籍它也很厚，字很小排版，因为它字特别特别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也真的适合作为一个高年级乃至成人的入门的书籍，它很有趣，特别有意思，用生动幽默的方式给你讲历史。那其实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儿，对吧？
1: 好，那我们关于如何给学生们选择历史方面的书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那我们稍后呢会进行一个半点报时，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要请教一下古雨老师，咱们为什么要读历史书籍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便于我们从心中就是有认同感了，你才能愿意做这件事，是吧？你
0: 是
1: 由心而发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啊。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了。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古玉老师，还有魏孝博，他来自南开小学啊。那刚才听了二位的一个分享，他们带来的一本书呢是《春秋故事》。那通过对于这本书的解析，我们能够感觉到，如果说你选对了一本书，可能就是会事半功倍啊，而且你是带着热爱去感知，去汲取知识的力量的，而不是说别人强加给你的。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想和二位呢继续做一些分享，然后也想听听他们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那古雨老师，你就一直是带着孩子们来阅读哈，你刚才也跟我们讲了，选择历史书籍其实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是要有不同的选择的，就切记就第一脚没踢好，然后就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对历史的印象哈。
0: 我们通俗的讲，贪多嚼不烂，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有的时候你给小孩子特别好的东西，这个好要在于你要看他适不适合接受。比如说我们说人参和海参都非常好，但如果你去给一个3岁的小孩子吃，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1: 的确是这样。我记得就是网络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短视频哈，就是小婴儿很小，然后在他前面摆着一本书，然后往脑袋上放，就都给他装进去。其实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啊，
0: 后面再写着距离高考还有多少
1: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不好用的。就是对待不同年龄的人一定要有不同的方法，而且他们的学习的知识的难易度也是要有分级阅读的，
0: 一定要分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要分级，就像我们的读书会一定是坚持着分级适合孩子适度的这样的原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文化上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啊，外国也会要分级啊，不同的级别。就像我们比如说游戏也要分级，是不是？我们在要一关一关的过，要升级来打怪兽，是吧？
1: 对。
0: 那学习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然后让他我们去勇攀高峰。那一开始的兴趣，我认为对于学习来说，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如果说一开始的兴趣没有做好，那可能后边真的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但后面就很难改变。
1: 真的，尤其是小孩子，他又是特别纯真的先入为主了，就很可怕。
0: 真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先入为主很重要。我还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聊到了伊丽莎白这个词儿啊。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英国女王，是吧？但是我儿子在旁边啊，就说伊丽莎白，他就乐了，他说这不是好吃的吗？所以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啊。那么孩子在读书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很早就意识到孩子读书很重要，我们就可以按照刚才我说的，按照年龄啊，这个低年龄段，然后中年级、高年级。但如果说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历史类的书籍，他哪怕现在是5-6年级，甚至是初中，你也可以给他推荐漫画类的历史书籍啊。那然后让他一步一 一步的去进阶，他会觉得、哎呀很有意思。那高年级以上，刚才我给大家推荐了明朝那些事儿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书还是有点厚重的话，那还有一部叫做汤小团儿，他是用穿越的方式，现在特别火的方式啊，把现代的人
1: 我重生了
0: 啊，对，哎，对，把它放到了现代人是重生了，那我们是穿越回过去，
1: 对
0: 啊，如果让你生活在某个时代，简单的说就是有更多的情境代入感，给你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不知道吃苦，那你去农村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感受一下，他才发现哦，原来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不完全是我生活的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所以那大家让孩子有更多的代入感之后，我们还是说有兴趣的引导，然后慢慢的他就读进去了。读进去之后呢，那我认为读进去了之后这还不是全部，我们之所以要读历史啊，是要明白这个在历史书当中，在历史记载当中，他就给我们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啊。那甚至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或者是古人留下的那些历史，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那谁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1: 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哈，就是
0: 当时的记载可能他故意给扭曲了，而且这个记载
1: 有可能的
0: 记载历史，他是后人，
1: 话语权在谁那儿，
0: 对，他是后人记载的，对，他可能也扭曲了当时的这个事实，或者是用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认知来记载下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儿是错的，那可能就会发生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改观。
1: 你看顾宇老师你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哈，就是我们在读历史的过程中是比较甄别的，
0: 对，
1: 就是你当你读到一定程度，你的年龄到了，你的认知到了，你的逻辑思维到了的时候，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0: 对，
1: 就是你虽然看文字是这样写的，
0: 会有自己的认知，
1: 对，你会有一个问号，你会想如果穿越回去，我就目睹这一件事，它是究竟沿着怎样的脉络发展。就像我们现在嘛，就是说 AI 也给了我们大剂量的信息，对不对？但你发现没有，这些信息也是需要我们甄别的，
0: 也是因为它 AI 也是人给它灌输进去的，
1: 对，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就是就像开源呀怎么样的，他不同的人的认知，他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中，你面对所有的信息都要带上你的眼睛和脑子去，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不能说把这个事儿我全盘的投降了，你说啥就是啥，那你不就是活成一个无脑人了吗？
0: 对，尤其是像现在啊，那你看历史它还是不会说话的，但是现在的 AI 大家可能更容易人云亦云，就是 AI 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就是谁什么样的，但是如果说你打个问号，或者说我们现在说我们在跟人工智能对话探求信息的时候，我们发问的问题不一样，它给出的结论和答案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两个人用同样的一个软件，但得出的结论真的不一样。
0: 对，甚至比如说我更深入的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 AI 也在顺着你的思路往纵深去引导你，让你有更多的思考。对，所以、
1: 他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0: 是的，
1: 配得上你配得上你给他的提问。
0: 对、那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真的读到一定程度会说这是真的吗？真的，我觉得肯定不是100%都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历史可以教会我们的，就像刚才婉迪说的，就历史在重演，历史在重演，就是所有的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这个一定的规律来进行的。我们中国人之所以非常非常重视历史，你看我们初中高中都要学习历史，那就是因为历史当中就蕴含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你掌握了真正的，你去读透了读懂了历史，那未来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会知道啊会怎么样，会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生进展，同时你也会甄别明事理辨是非。
1: 没错，而且在这个知识储备的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应试也是很占俏的，因为你有了大剂量的丰富的素材，你比如说你在阅读啊，在那个写作文上啊，你就有很多的优势了。
0: 对的，对的，这个 个读历史类的书籍，刚才婉迪说了，包括魏孝伯也说了，说这个春秋故事里边有很多的成语，孩子真正的把这个故事读明白了，他就能用上了，
1: 没错，
0: 他就会可以运用到作文当中。那包括史记啊，那我在假期的时候也在给孩子们，给高年级的孩子们来分享史记。那在古代，史记就是一部行走的优秀作文选，就是古人也会读优秀作文选，但他们读的优秀作文选就是史记。那在读历史书籍的时候呢，我还建议家长要辅助孩子，帮助孩子把历史朝代的顺序，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历史典故，比如说孩子看到这几个字，比如说退避三舍，孩子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家长就要我们甚至可以辅助用那各种各样的引擎搜索 AI 啊，去帮助孩子。那退避三舍，那我们主观啊，我们是要让出三间房子吗？那其实不是。所以刚才我问魏孝伯，魏孝伯还帮我解释了，这三舍是很远很远的距离。所以那如果弄不清古人说话的含义，就容易闹笑话，你也没办法去深刻的体会其中的含义。所以在读历史类的书籍的时候，家长或者老师要有更多的陪伴，这样加以引导，让孩子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哎，谷雨老师，你刚才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说，你看哈，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会，教的和考的有的时候差距很大，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大挪移的过程，就是你把课本吃得很透，然后你在课外呢又有一定的补充。其实课外的补充完全是因为你课本已经给了你一条线，你在里面再加一些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就挪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强大，你很牛，就是所有的考试你都应付得来。
0: 我觉得婉迪确实是在给我们引领一个方向，因为如果你作为家长，你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新课标啊，新课标其中的一项就是要有迁移的能力，让孩子有迁移的能力。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语文非常非常的难啊，
1: 真的是
0: 难的在于就是叫做教考分离。那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理解。这个语文书啊，因为它有自己的篇幅的限制，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它不会把所有的好的东西它装不下啊，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在读语文书的同时，学透的同时，要积累大量的丰富的阅读，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拓展延伸着阅读。比如说语文书它讲到了这样的科幻的知识，那你其实去应该去多了解一下科幻的书籍。那语文书讲到了历史，讲到了神话，你也应该去多读一读，就是整篇的整部的这样的系统的这样的知识，这样孩子才能够就像婉迪刚才说的，那一棵大树成长起来，它底下的根系是非常非常扎根深深的。那这也要求我们，比如说在读历史类的书籍的时候，不是只读到事件故事的本身，
1: 明白，
0: 你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作者的创作经历，甚至你要了解当时的人们，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一种引领的风尚，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史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曾经历史上也是两位君子啊，称之为君子的人，他们因为当时因为周文王发动了战争啊，这个战争其实是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啊，他们俩当时的认知，当时人们的认知啊，他认为啊，首先你作为臣子不应该以下犯上，这个违反了当时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认为你是不好的，不道德的。那于是乎他们就决定不吃这个周朝地盘，不吃这个地盘生产出来的粮食，他们就到深山老林里边以野菜为生。然后其实我很不理解，我在读的时候我很不理解。
1: 干嘛呀？
0: 对，我
1: 先吃饱了再说。
0: 但是我们是作为上帝视角，作为后来人，因为我们觉得周文王、周武王他开创了一个新的这个英明的王朝，改变了原来。但是在古代人认为他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认为就是以下犯上，首先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所以他们是遵守道义的人，非常讲究气节的人，那所以我们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啊。那后来这两个人 我夸张一点，我还想，我说那空气也不应该呼吸，空气也是有毒的。但是后来这两个人因为吃野菜也不能。

0: 保证他们俩的这个基本的生活需求啊，他们两个人就死去了、
1: 嗯、
0: 我现在认为他们很不值得。那这就像婉迪说的，他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当时的人们他们很注重气节，所以他们认为为了这件事而死是高尚的、
1: 嗯、一下子让我想到项羽了，
0: 是高尚的、嗯、
1: 对不对？
0: 但是后来我们后人我觉得应该有心

0: 孩子有非常强的共情的能力，但是这个共情源于孩子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思考啊，他沉浸式的阅读啊，才明白哦是这么回事，我理解了。我理解作者
1: 的想法，而且他要有辩证的这样的，就他会思辨的，他得思辨的在这个过程中。而你看看哈，就我刚才说，你就说那两个人讲气节，我不说我就想到项羽了。那你说项羽是不是有些孩子傻不傻就是的，这傻不傻，
0: 但我们其实是站在上帝视角，
1: 对，
0: 我们不是站在当时的那个角度当时那个角度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叫做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项羽他的悲剧我更觉得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是这样的。
1: 对还有他的信仰嘛，应该他也除了他的性格还有他的信仰他相信什么他才会是谁。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哈零零散散的聊了很多哈，那我们刚才是不是
0: 就是还是说说历史书籍，就是怎么来阅读历史书籍就是家长要多以辅助让孩子了解时代背景，作者的创作经历，甚至去聊一聊当时的社会风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三国，大家都知道熟知的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那在讲三国的时候，我们假期也会给孩子们讲三国，讲三国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前给他们讲讲为什么会出现
1: 三
0: 国鼎立的局面那在三国之前，那你就要知道是哪个朝代了是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就出现了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局面，所以那之后那大家都纷纷的叫做逐鹿中原，就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那最后有两个有三个应该说实力最大的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国家，
1: 胜出了。
0: 对对对对那还有刚才就像婉迪说到的，咱们现在真的是不谋而合，读书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穿越题材的书籍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就是你把你自己当成历史中的主角，就问一句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那你为什么这么办，让孩子设身处地的思考，这样就增加了代入感也增加了共情共鸣的这样的。
1: 但这个前提是哈，前提是你要对他的背景有足够的了解
0: 对呀
1: 要不然你就会形成一种两张皮了就是你吃着现代的米喝着现代的矿泉水然后你回过头去研究古代的事儿，就是这个完全是两拧
0: 对，
1: 就我们又强调了，就是你要充分的去了解背景，
0: 解，
1: 然后把自己放在那里，就像是一个演员体验生活一样你是真真正正的要去做，而不是秀一把是吧不是在秀
0: 那说到历史类的书籍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就是深刻的去聊一聊，就首先在我们的中国很多很多伟人都曾经说过历史书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的毛主席也曾经说过那历史呢，知道历史可以知道知兴替就是社会运转的规律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会长智慧，那你了解了规律你就是智者对不对那孩子看到了不同的人他们的成败得失最终学会总结规律是吧，那你其实就相当于在给孩子们变相的就讲道理，你生硬的讲道理他不明白，但是在故事当中他马上就学会了
1: 古语老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长智慧之后呢，会让孩子们多了一些预判的能力，
0: 对对，
1: 就是这个预判的能力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你是知道这个事儿会沿着哪个脉络在走
0: 去发展
1: 最终的结局是大差不差的
0: 对呀那下一个呢，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拓展视野，然后叫做让他做事更有格局刚才您说的就是往纵深往这个往前发展那我们可以往纵深发展，就是跳出自我，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在世界上，在时间这个舞台上，让你的胸怀更开阔，那我们不是井底之蛙，看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俩说了很久的叫做明是非历史上也有的时候不能说有绝对的好或者是坏，那引导孩子叫做辩证的去看待人物，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未来考试当中要锚定的，就是中华的传统文化啊，让大家了解自己

0: 民族的来处出处，建立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句话说起来很宏大，但是如果说你读历史书，你很快就会很认可，原来中华民族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大英雄啊，原来曾经我们也很厉害，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我们也某些这个领域当中也很发达啊，然后包括我们也曾经落后挨打，那我们怎么要奋起直追，这个马上民族自信爱国就马上激发出来了，
1: 而且让他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啊。
0: 嗯
1: 嗯，好，那我们刚才谷雨老师说了很多啊，为什么学历史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
0: 如何选择书籍，
1: 对，如何选择书籍，但是时间很有限哈，我还是想把这个时间咱们再交回孝伯那儿好吗？孝伯，我想问一问你哈，就还是关于春秋故事的收获吧好吗？你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2: 我一共有三点收获。第一，积累海量成语与文史知识，这本书收录30多个必考成语，了解典故之后，背诵、默记、写作、运用的变得特别轻松。语文课回答历史相关题目，我也能说出完整背景，老师经常表扬我。第二，学会处理人际关系，管鲍之交教会我包容朋友，退避三舍教会我宽容礼让，晏子使楚教会我待人不卑不亢，和同学发生矛盾时我不再冲动争吵，会换位思考。第三，拥有直面挫折心态，卧薪尝胆，一鸣惊人，两个故事一直激励我，不管是学习难题还是生活里的不顺，我不会轻易摆烂，愿意沉下心慢慢努力。
1: 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哈，能够有这么多的收获，真的为你高兴哈。我们还是挺想问问孝伯，如果说你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想读历史书了，想读书了，你会有啥样的推荐呢？很想听听同龄人的推荐。
2: 我推荐4到6年级的同学阅读。如果你作文素材匮乏，成语记不住，这本书能给你大量写作素材。如果你喜欢听英雄故事，想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这本书文字通俗，没有难懂的古文。如果你偶尔会轻言放弃，和朋友闹矛盾，书中古人的处事方式能给你很多启发。
1: 好，孝伯，非常感谢你推荐这本书哈。那现在就是不带任何其他色彩的，孝伯，咱们集中精力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不带任何色彩，就完全出于你的喜好，那你还会推荐什么书让朋友们来读呢？
2: 比如说看那种的历史书，比如那个《一统天下秦始皇》
1: 啊。喜欢秦始皇
0: 这个，他是也是一个穿越的啊，他叫穿越报，报纸的报啊，叫做穿越报，那就会带着大家像一个报纸一样穿越到不同的朝代啊。这本书也超级推荐。为什么你喜欢这个一统天下秦始皇？
2: 因为这个穿越报生动有趣，就以我们能听懂的语言介绍了这本秦始皇这个人物。
1: 哦，太好了，就是不喜欢就是大人在那没完没了的讲道理的那种，是不是？就喜欢就是很贴近你的，说了咱就能明白，说了咱就能吸收的，是不是？那谷雨老师，咱俩刚才说了太多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啊，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还是很开心啊，通过跟孝伯跟谷雨老师来做一些分享。也许一些家长还会担心啊，历史读物这个文字会有一些晦涩，那相信这本书啊，春秋故事呢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用故事讲历史，用典故教道理，特别适合少年来阅读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说到这儿了。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对，时间过得真快。好，完期待呢下一期的时候呢，谷雨老师和小朋友还能带来新书，给我们这个假期呢增加很多的内容，让我们丰富起来，也让这个外面酷暑难耐的感觉在书里做一些消解，好吗？
0: 好的。
1: 谢谢谷雨老师，谢谢孝伯，那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0: 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暑期换新颜，民生暖人心，我市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全速推进；
1: 4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
2: 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我市将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共计3个大项目、4个子项目，总投资约796万元。趁着暑期施工黄金期，市教育局坚持以师生需求为导向，紧盯安全提质核心目标，统筹调度，压实推进。目前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市第九中学校舍及屋面修缮工程基本完工，其他项目正加紧推进，

0: 好以崭新校园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次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精准靶向老旧教学楼痛点短板问题，围绕屋面防水修缮、室内设施升级、环境亮化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改善办学硬件条件，筑牢校园安全底线。作为率先完工的项目，市第九中学屋面防水改造项目彻底根除教学楼、体育馆长期渗水漏水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市第十七中学屋面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学校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的天气特点，多次与施工单位协商，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市第十七中学后勤主任高玉丽：
2: 目前呢，施工进度已经过半，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天气炎热，我们早晨七点钟左右开始施工，然后中午要去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呢大概是在五点钟左右结束施工。周六周日呢我们还会再晚一些施工，不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
1: 建于1983年的市第七中学东教学楼，历经40余年使用，地面、墙面、配套设施老化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工程对教学楼内墙面、地面、教室门、强弱电、广播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在施工材料筛选上，学校多方比对，反复论证，最终选用专用环保地胶作为地面铺装材料，切实优化教学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市第七中学副校长高鑫：
3: 地胶呢，它表面耐磨，摩擦度高，同学们在这个行进当中啊不容易摔倒。第二个呢，这个地胶啊，四季恒温，它不像原来铺设这个地砖，比方在供暖之前呢，教室啊、楼内啊，同学们会感觉到这一段时间有点冷。地胶呢，能够避免了这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地胶呢，它的环保性啊特别高。学校呢也是想，落实舒适、环保、安全，把这样一个理念呢，落到咱们那个办学实处。
1: 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教学楼优化改造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对教学楼保温层开展修复作业，通过教学楼外立面全面修缮，强化建筑保温防雨性能，同时进一步提升教学楼外观与安全性能。改造一处校舍，温暖一方学子，暑期校园改造改的是校园环境，暖的是师生民心。随着各项工程的稳步推进，改造后的校园将以更安全、更舒适、更环保的面貌迎接新学期，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审议了市财政局关于营口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审议了市审计局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胡哲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决定任命韩冰、高峰为市政府副市长。史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

0: 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关于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持续做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序衔接，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同基新材料产业等，打造东北高端新材料重要基地，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工作，强化普法宣传，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风尚，要夯实保障体系，健全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切实做好有需求残疾人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压实法定责任，织密防御体系，市政府要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责任，各相关部门及重点单位严格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防御职责，绝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要强化科技赋能，大力推进气象工作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复盘评估和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见效，共同筑牢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1: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彭松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晓文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韩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二、决定任命高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三、决定任命高松同志为营口市信访局局长；四、决定任命房少勇同志为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其原任的市数据局局长职务随机构更名自然免除。五、

0: 命胡哲同志为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六，决定免去江鹏飞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七，决定免去孙文生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八，决定免去张海丽同志的营口市信访局局长职务。九，免去赖兆申同志的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免去王新同志的营口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倾听企业心声，汇聚发展民意，共话营口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全市装备制造、地产建筑、文化服务等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大家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围绕惠企政策落地、制造业补链强链转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现场逐一回应企业诉求，并明确推进举措。李红利在讲话中指出，青年企业家是推动营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他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主动扛起责任，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践行者，加强学习，坚守实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勇于创新突破，坚持诚信经营，持续擦亮营口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代言人，立足亲身经历，讲好营口营商环境故事、城市发展故事，主动对外推介营口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青年企业家担当。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监督员，精准查找营商环境中的堵点难点，如实反映实情，积极建言献策，坚持理性监督，助力全市打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环境更好、生态更佳的一流营商环境。李红利要求市政协要畅通沟通渠道，主动走进青年企业家，倾听青年心声，了解企业需求，收集发展诉求，构建双向奔赴、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对接各类资源，持续跟踪惠企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团市委要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促进青年企业家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要大力宣传青年企业家的奋斗故事，积极营造尊企、爱企、助企、护企的社会氛围。各方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政企同心，携手共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绘就我市高质量发展美好蓝图。会前，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活动。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政企同心送新粮，暖心护航新就业群体。
2: 7月27号，市委社工部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暖心同行、清粮护航城市骑士主题活动，整合多方力量，以政企联动模式，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上防暑慰问与便民服务，持续深化暖心服务举措，擦亮我市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品牌。连日来，营口持续高温，广大外卖、快递骑手穿梭在城市街巷，坚守保供配送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一线城市骑士集中发放防暑物资，用实实在在的关怀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身体负担。营口市江西商会会长王斌：
3: 我们江西商会精心筹备100份清凉防暑礼包，包含矿泉水、藿香正气合剂、人壳风油精、一次性雨衣雨靴、防水手机套等防暑防雨物资，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城市骑士送去一份清凉。
2: 闪送骑手任爱山：
4: 现在的天儿啊特别热，我们每天送餐都很辛苦，今天领到的清凉礼包特别实用，工作人员还耐心听听我们的想法，我们心里特别暖，很踏实。
2: 在做好物资慰问、暖心关怀的同时，本次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工作需求， 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现场设点服务，推介专属骑士卡套餐，量身打造通信优惠政策，降低从业者日常通讯开支。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辽河营业厅梁晶。
4: 骑士卡呢，我们主打低资费、大流量、多权益，贴合骑手、快递人员他们的日常的高频的通话、实时接单的工作需要。我们就是希望呢，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个通讯的优惠。后续呢，会持续跟进答疑和解惑，提供上门办理服务，让更多就业群体享受到专属福利。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真的样子晃跳，就肺哈子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八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八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两年，最后结果是经过两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地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两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十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 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四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贝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 10.2

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12.9 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10.2 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12.0 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8.6 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9.3 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3.4 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3.1 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

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 5% 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 7% 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 12% 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 40% 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

0: 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样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

这首歌是来自过佑家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一月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蝴蝶》。今天呢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是星期五。这个七月我们经历过大雨，也等过雨后的天晴。而今天的这首来自陶喆的《蝴蝶》呢，怎么说呢，其实跟好天气有关吧。那这首歌呢收录在陶喆02年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是由陶喆和娃娃共同作词，陶喆作曲。那这首歌诞生的背景其实蛮特别的，创作这首歌之前，陶喆经历过了一段人生的低谷之期，后来呢他把自己从低谷里挣扎出来的感受写进了这首歌里。歌词里面说，当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兵被留在孤独的荒野里，但副歌一转，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好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蝴蝶》。在专辑里没有作为主打，却被很多乐迷视为宝藏的一首歌。《蝴蝶》这首歌唱的不是恋爱，是那种在最低谷的时候有人拉了你一把的感激。他歌颂的那些在生命当中爱自己的人，像父母啊、恋人啊、老师啊，他们就像蝴蝶一样，渺小的身躯里藏着无尽的美好和希望。七月的最后一天，用这首歌开个头，也像是对过去的这个月轻轻说了一声，还能撑下去的，也一定能够看到。

来自李玖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失物招领。那李玖哲的歌应该不用吴越过多的介绍了吧。之前呢在2003年的时候，李玖哲是以团员的身份进入到了华语乐坛的。2004年呢作为团队成员发行了麻吉的第二张专辑之后呢，终于以他优美及中低音的独特音色发行了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名字叫做影子。那与此同时呢，李玖哲也获得过多项奖项，像2007年的时候获得第18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还有第18届金曲歌王，包括也获得过湖南卫视的这个百度娱乐沸点2008年年度盘点最热门10大歌曲等等。

0: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大家好朋友五月。今天中午的歌曲呢，主打一个 R&B 风，希望大家会喜欢吧。那接下来继续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方知有的

刚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单身通关手册》，吟唱者是婉月。网友豪是热歌连说，也许我们奋斗一辈子始终还都只是个小人物，但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活下去。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要的更精彩，别败给生活，别败给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枫叶做的风铃》。那这首歌呢，收录在方大同的专辑《微信》。

0: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枫叶做的风铃》。方大同的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大家可能是用收音机在听，那五月呢是用耳机在听。方大同的歌曲的左右耳声道做的真的超级棒，非常的让人有那种沉浸其中的感觉。
1: 那年你在这儿，等大地褪了被认可的保护色。
0: 网友说就喜欢这种又好听又没人气的歌，怎么会方大同的歌怎么会没有人气呢？

提到枫叶做的风铃，五月还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去出门嘛，然后去逛那个就是旅游景点当中的那样的小市集，看到了一串风铃，觉得很好看。我不记得风铃的这个组成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但是它像某种坚果一样的东西，然后它穿在一块的声音是那种流水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但是很想买一个来着，但是苦于行李箱的空间并不是很多，而手边已经买了很多东西，最后就放弃了。但其实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好好听，好可爱。网友土豆 potato 留言说，听到那首新歌玻璃就想到了这首枫叶做的风铃，开头真的很像那句所以爱你，爱得很透明，爱得像是玻璃，仔细听就发现真的很像，但是只是和弦一样，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还有网友第十四种海留言说，每次听到大同的这首歌时心情就会变得很轻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是因为歌曲真的很好听啦。

这一首歌呢，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陌生的。这首歌是来自丁世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瘦子》。这首歌的歌名是不是还蛮有趣的？网友一颗爆米花子留言说，为什么像陶喆的感觉呢？因为丁世光曾经是陶喆粉丝团的团长，后来给陶喆写歌，再后来出道自己当了歌手。为什么像不枉？说因为这首歌就是不枉的 demo， 不枉是丁世光写的歌，送给别的歌手唱。demo 完成后完成十年之后呢，自己重新发行的。好像还有网友，你真的很一般啊！留言说陶喆、方大同、丁世光、余佳运有品味吗？好了，最后送大家一句祝福吧，希望在收音机前听瘦子的这首歌，大家都变成瘦子，好吗？

七月的最后一天，中午的阳光从窗户倾斜进来，正好落在手边。听完了歌曲《跟着月亮慢慢走》，我们再来听一首07年的老歌，就是来自陈奕迅的《爱是一本书》。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陈奕迅07年的专辑《认了吧》当中。整首歌呢，是易家扬作词，陈匡荣作曲的。歌词里面最令五月感动的是那句，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吹歪，时间久了很多事情都会被吹歪，但很久很久之后你还是会把它写下来。七月走到今天，不管这个月经历了什么，大雨也好，闷热也罢，也都快结束了，就像翻完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合上了放回书架，发现新的一天又即将开始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15分钟时间了，八月也快来了，好的坏的其实都翻篇了吧，用这首歌也跟七月说声再见。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听众菲菲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演唱者是严仁中。

火熄灭之后的漫长等待才是最真实的存在。那这首歌呢，其实原本有一段被删掉的歌词，说的是不怕世界，不怕风雨有多摧折，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人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世界会变得很渺小，小到只剩下一张床，小到只剩下一间房，但不管多难受都会过去的，就像夏夜的最后一场烟火，最绚烂的那一瞬间往往出现在你以为要结束的时候。我也知道最近天气很炎热，热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了，路上的人脚步也都乱了，有些人可能刚刚经历过一些挫折，有些还在恢复期，有些人还在等一场秋凉。身体的不适会让你觉得日子变得很慢，晚风也变得很遥远，不过没关系，可以脆弱，可以是不完美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的。你会重新有力气呼吸，有力气听歌，有力气去海边，去等下一个夏天的烟火。好了，时间走到下午的1:22，今天的 Hello 音乐到这里也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也走到这里了。我也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但至少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有五月的歌声陪伴着大家。夏夜的最后一场烟火，如果没有看到，那就在心里放一遍吧，然后关掉收音机，回到生活里。八月已经在路上了，愿大家在新的一月里有新的风，新的月色，新的风景，愿大家的身体棒棒，心里亮亮，日子也慢慢好起来。

好啦，我是五月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们八月再见啦，下周一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周末愉快，拜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暑期换新颜，民生暖人心，我市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全速推进；
1: 4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
2: 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我市将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共计3个大项目4个子项目，总投资约796万元。趁着暑期施工黄金期，市教育局坚持以师生需求为导向，紧盯安全提质核心目标，统筹调度，压实推进。目前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市第九中学校舍及屋面修缮工程基本完工，其他项目正加紧推进，确保以崭新校园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本次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精准靶向老旧教学楼痛点短板问题，围绕屋面防水修缮、室内设施升级、环境亮化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改善办学硬件条件，筑牢校园安全底线。作为率先完工的项目，市第九中学屋面防水改造项目彻底根除教学楼、体育馆长期渗水漏水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市第17中学屋面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学校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的天气特点，多次与施工单位协商，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市第17中学后勤主任高玉丽：
4: 目前呢，施工进度已经过半，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天气炎热，我们早晨7点钟左右开始施工，然后中午要去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呢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结束施工。周六周日呢我们还会再晚一些施工，不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
3: 建于1983年的市第七中学东教学楼，历经40余年使用，地面、墙面、配套设施老化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工程对教学楼内墙面、地面、教室门、强弱电、广播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在施工材料筛选上，学校多方比对，反复论证，最终选用专用环保地胶作为地面铺装材料，切实优化教学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市第七中学副校长高鑫：
5: 地胶呢，它表面耐磨，摩擦度高，同学们在这个行进当中啊不容易摔倒。第二个呢，这个地胶啊，四季恒温，它不像原来铺设这个地砖，比方在供暖之前呢，教室啊楼内啊同学们会感觉到这一段时间有点冷，

0: 地胶呢能够避免了这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地胶呢它的环保性啊特别高。学校呢也是想落实舒适环保安全，把这样一个理念呢落到咱们那个办学实处。
1: 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教学楼优化改造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对教学楼保温层开展修复作业。通过教学楼外立面全面修缮，强化建筑保温防雨性能，同时进一步提升教学楼外观与安全性能。改造一处校舍，温暖一方学子。暑期校园改造，改的是校园环境，暖的是师生民心。随着各项工程的稳步推进，改造后的校园将以更安全、更舒适、更环保的面貌迎接新学期，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审议了市财政局关于营口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审议了市审计局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胡哲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决定任命韩冰、高峰为市政府副市长。史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关于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持续做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序衔接，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同基新材料产业等，打造东北高端新材料重要基地，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工作，强化普法宣传，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风尚，要夯实保障体系，健全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切实做好有需求残疾人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压实法定责任，织密防御体系，市政府要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责任，各相关部门及重点单位严格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防御职责，绝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要强化科技赋能，大力推进气象工作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以

0: 意向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复盘评估和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见效，共同筑牢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1: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彭松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俗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市人大民俗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晓文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俗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韩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二、决定任命高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三、决定任命高松同志为营口市信访局局长。四、决定任命房少勇同志为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其原任的市数据局局长职务随机构更名自然免除。五、任命胡哲同志为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六、决定免去江鹏飞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七、决定免去孙文生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八、决定免去张海丽同志的营口市信访局局长职务。九、免去赖兆申同志的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免去王新同志的营口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倾听企业心声，汇聚发展民意，共话营口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全市装备制造、地产建筑、文化服务等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大家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围绕惠企政策落地、制造业补链强链转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现场逐一回应企业诉求，并明确推进举措。李红利在讲话中指出，青年企业家是推动营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他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主动扛起责任，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践行者，加强学习，坚守实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勇于创新突破，坚持诚信经营，持续擦亮营口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代言人，立足亲身经历，讲好营口营商环境故事、城市发展故事，主动对外推介营口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青年企业家担当。 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监督员，精准查找营商环境中的堵点难点，如实反映实情，积极建言献策，坚持理性监督，助力全市打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环境更好、生态更佳的一流营商环境。李红利要求，市政协要畅通沟通渠道，主动走进青年企业家，倾听青年心声，了解企业需求，收集发展诉求，构建双向奔赴、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对接各类资源，持续跟踪惠企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团市委要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促进青年企业家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要大力宣传青年企业家的奋斗故事，积极营造尊企、爱企、助企、护企的社会氛围。各方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正气同心，携手共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绘就我市高质量发展美好蓝图。会前，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活动。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正气同心送新粮，暖心护航新就业群体。
2: 7月27号，市委社工部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暖心同行、清凉护航城市骑士主题活动，整合多方力量，以政企联动模式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上防暑慰问与便民服务，持续深化暖心服务举措，擦亮我市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品牌。连日来，营口持续高温，广大外卖快递骑手穿梭在城市街巷，坚守保供配送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一线城市骑士集中发放防暑物资，用实实在在的关怀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身体负担。营口市江西商会会长王斌：
3: 我们江西商会精心筹备100份清凉防暑礼包，包含矿泉水、藿香正气合剂、人壳风油精、一次性雨衣雨靴、防水手机套等防暑防雨物资，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城市骑士送去一份清凉。
2: 闪送骑手任爱山：
4: 现在的天儿啊特别热，我们每天送餐都很辛苦，今天领到的清凉礼包特别实用，工作人员还耐心听听我们的想法，我们心里特别暖，很踏实。
2: 在做好物资慰问、暖心关怀的同时，本次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工作需求。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现场设点服务，推介专属骑士卡套餐，量身打造通信优惠政策，降低从业者日常通讯开支。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辽河营业厅梁晶：
5: 骑士卡呢，我们主打低资费、大流量、多权益，贴合骑手、快递人员他们的日常的高频的通话、实时接单的工作需要，我们就是希望呢，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个通讯的优惠。后续呢，会持续跟进答疑和解惑，提供上门办理服务，让更多就业群体享受到专属福利。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完榴莲之后呢，喉咙里面总卡着痰啊，脸上头发出油变快了，下午困得睁不开眼睛，体重也悄悄的上涨。所以说榴莲这个东西我们建议一次吃一半就可以了，就是容易加重体内的湿寒。很多人觉得李子啊脆甜开胃，不知不觉呢就能吃上个四五个大的或者是小半斤，这样呢其实是特别刺激我们的脾胃的。那本身脾胃虚湿气重的人吃完就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让湿气趁虚而入，整个人呢四肢发沉，提不起精神。所以说给出的建议就是湿气重经常拉肚子的人，咱们进入到伏天之后尽量的少吃李子，普通人一次小的就别超过三颗，大的其实吃半个就可以了。其实入伏前后哈，不是这个入伏之后不是不能吃水果，而是要选对种类，控制好量。除了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的这几种水果要格外的注意控量，平时呢我们吃的桃子呀、香瓜啊等等等等，这些水果也是要控制好量的，因为吃多吧我们的脾胃它肯定会运化不了。比如说香瓜这个东西它好甜好吃，但是一次吃上别说五六个了，就吃上三个四个，它都会加重我们的脾胃的负担。
1: 加平晚进时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时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时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10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4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 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 3.1 年。

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 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5%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7%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

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十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他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他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他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进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初升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地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和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派新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锦。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

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纷至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还不到一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两三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五十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是，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带给了岁月的习俗。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而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我的亲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

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暑期换新颜，民生暖人心，我市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全速推进；
1: 第4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2: 市政协举办

0: 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我市将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共计3个大项目、4个子项目，总投资约796万元。趁着暑期施工黄金期，市教育局坚持以师生需求为导向，紧盯安全提质核心目标，统筹调度，压实推进。目前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市第九中学校舍及屋面修缮工程基本完工，其他项目正加紧推进，确保以崭新校园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本次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精准靶向老旧教学楼痛点短板问题，围绕屋面防水修缮、室内设施升级、环境亮化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改善办学硬件条件，筑牢校园安全底线。作为率先完工的项目，市第九中学屋面防水改造项目彻底根除教学楼、体育馆长期渗水漏水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市第17中学屋面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学校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的天气特点，多次与施工单位协商，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市第17中学后勤主任高玉丽：
3: 目前呢，施工进度已经过半，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天气炎热，我们早晨7点钟左右开始施工，然后中午要去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呢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结束施工。周六周日呢我们还会再晚一些施工，不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
2: 建于1983年的市第七中学东教学楼，历经40余年使用，地面、墙面、配套设施老化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工程对教学楼内墙面、地面、教室门、强弱电、广播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在施工材料筛选上，学校多方比对，反复论证，最终选用专用环保地胶作为地面铺装材料，切实优化教学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市第七中学副校长高鑫：
4: 地胶呢，它表面耐磨，摩擦度高，同学们在这个行进当中啊不容易摔倒。第二个呢，这个地胶啊，四季恒温，它不像原来铺设这个地砖，比方在供暖之前呢，教室啊、楼内啊，同学们会感觉到这一段时间有点冷。地胶呢，能够避免了这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地胶呢，它的环保性啊特别高。学校呢也是想，落实舒适、环保、安全，把这样一个理念呢，落到咱们那个办学实处。
2: 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教学楼优化改造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对教学楼保温层开展修复作业，通过教学楼外立面全面修缮，强化建筑保温防雨性能，同时进一步提升教学楼外观与安全性能。改造一处校舍，温暖一方学子，暑期校园改造改的是校园环境，暖的是师生民心。随着各项工程的稳步推进，改造后的校园将以更安全、更舒适、更环保的面貌迎接新学期，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审议了市财政局关于营口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审议了市审计局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

0: 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胡哲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决定任命韩冰、高峰为市政府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关于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持续做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序衔接，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同基新材料产业等，打造东北高端新材料重要基地，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工作，强化普法宣传，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风尚，要夯实保障体系，健全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切实做好有需求残疾人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压实法定责任，织密防御体系，市政府要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责任，各相关部门及重点单位严格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防御职责，绝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要强化科技赋能，大力推进气象工作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复盘评估和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见效，共同筑牢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1: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彭松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晓文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

0: 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韩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二、决定任命高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三、决定任命高松同志为营口市信访局局长；四、决定任命房少勇同志为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其原任的市数据局局长职务随机构更名自然免除；五、任命胡哲同志为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六、决定免去江鹏飞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七、决定免去孙文生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八、决定免去张海丽同志的营口市信访局局长职务；九、免去赖兆申同志的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免去王新同志的营口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倾听企业心声，汇聚发展民意，共话营口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全市装备制造、地产建筑、文化服务等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大家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围绕惠企政策落地、制造业补链强链转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现场逐一回应企业诉求，并明确推进举措。李红利在讲话中指出，青年企业家是推动营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他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主动扛起责任，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践行者，加强学习，坚守实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勇于创新突破，坚持诚信经营，持续擦亮营口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代言人，立足亲身经历，讲好营口营商环境故事、城市发展故事，主动对外推介营口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青年企业家担当。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监督员，精准查找营商环境中的堵点难点，如实反映实情，积极建言献策，坚持理性监督，助力全市打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环境更好、生态更佳的一流营商环境。李红利要求市政协要畅通沟通渠道，主动走进青年企业家，倾听青年心声，了解企业需求，收集发展诉求，构建双向奔赴、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对接各类资源，持续跟踪惠企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团市委要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促进青年企业家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要大力宣传青年企业家的奋斗故事，积极营造尊企、爱企、助企、护企的社会氛围。各方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政企同心，携手共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绘就我市高质量发展美好蓝图。会前，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活动。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政企同心送新粮，暖心护航新就业群体。
2: 7月27号，市委社工部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暖心同行、清凉护航城市骑士主题活动，整合多方力量，以政企联动模式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上防暑慰问与便民服务，持续深化暖心服务举措，擦亮我市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品牌。连日来，营口持续高温，广大外卖快递骑手穿梭在城市街巷，坚守保供配送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一线城市骑士集中发放防暑物资，用实实在在的关怀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身体负担。营口市江西商会会长王斌：
3: 我们江西商会精心筹备100份清凉防暑礼包， 包含矿泉水、货

0: 将正气合计，人咳风油精、一次性雨衣雨靴、防水手机套等防暑防雨物资，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城市骑士送去一份清凉。
1: 闪送骑手任爱山：
2: 现在的天儿啊特别热，我们每天送餐都很辛苦，今天领到的清凉礼包特别实用，工作人员还耐心听听我们的想法，我们心里特别暖，很踏实。
1: 在做好物资慰问、暖心关怀的同时，本次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工作需求。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现场设点服务，推介专属骑士卡套餐，量身打造通信优惠政策，降低从业者日常通讯开支。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辽河营业厅梁晶：
3: 骑士卡呢，我们主打低资费、大流量、多权益，贴合骑手、快递人员他们的日常的高频的通话、实时接单的工作需要。我们就是希望呢，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个通讯的优惠。后续呢，会持续跟进答疑和解惑，提供上门办理服务，让更多就业群体享受到专属福利。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
3: 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
1: 唉，总算刷完了。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7: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

0: 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0: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想要飞，
4: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5: 学知识，谈风采，新闻，弄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4: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6: 绝对快乐。
7: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相信我们这两天已经感受到了气温是在持续的上升当中啊。那我们今天出门的话，也是发现这个天气确实是很热很热很热。那我们看看周末的天气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呢？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这个温度有一点下降，会不会带来一点凉爽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可能会下雨。西南风是4到5级，阵风是7级，八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其实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确实还是挺高的，风力也不小，但是吹来的都是热风啊，一点都没有觉得说这个风吹来还挺凉爽的，还是很热哈。看看具体温度啊，营口城区是29到34度，盖州是28到35度，大石桥是27到34度，鲅鱼圈也是28到35度，温度持续上升啊，朋友们，咱们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的。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是4到5级，29到3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4到5级，29到34度。这几天的温度都差不多啊，就是周末可能会下雨，但是是阵雨啊，或者是这个雷阵雨，咱们就是做好防护吧，带好雨具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了作为父母啊，不要和孩子分享的一些事情，这样呢在他成长的路上可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从做智慧父母的角度来说一说爱孩子的几种方式。如果说在众多的方式当中你能做到几个，其实呢就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父母了哈，因为人不可能做到特别的完美，对吧？就是每一样都方方面面特别的照顾周全，那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说在众多爱的方式当中，我们能做到几个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真正的爱呢，它并不是说父母强加的为你好。其实为你好这三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是会经常听到啊，不管是从父母的嘴里听到的也好，或者是身边的人听到也好，都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但是亲子之间的应该是相互维护、尊重、关注和理解。那父母真正爱孩子的几种方式啊，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比如说这个关于沟通的，要少说啊，多听。很多父母觉得自己经常和孩子沟通啊，真实的就回想了一下，基本上说的呢，也就是说，哎呀，作业写完了吗？阅读打卡了吗？卷子做完了吗？上课捣乱了吗？孩子想跟你分享的一件好玩的事儿的时候啊，父母依然是啊手里忙着，然后头也不抬。长此以往，孩子只会越来越不愿意和父母去沟通。所以真正爱的方式呢，就是要少说多听，多听孩子想要说什么。之前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哈，有一位妈妈就是因为天气原因哈，这个喉咙发炎不是很舒服，然后就嗓子有点哑，说不出话。哎，这一天啊，这个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就说，妈妈，今天老师批评我了，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妈妈呢，其实她很想啊，就是批评孩子几句，可是因为就是嗓子不舒服嘛，就说不出话，只好干瞪眼。于是儿子就接着说了，老师说我的作业是抄同桌的，但其实真的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老师看不到我的努力？说着说着呢，
就委屈的哭了啊，那妈妈也没有办法哈、啊，只是默默的就是去抱了抱儿子。但是当小朋友哭完之后啊，突然说了一句说：“妈妈，谢谢你。”哎，当时这个妈妈就愣了一下，说：“为什么呢？”就很多疑问啊。然后儿子又说：“谢谢你今天听我说了这么多的话，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妈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的倾听，但是呢，却获得了儿子真心的认可和感激。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例啊，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你们听完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哈？其实大多数的父母呢，已经习惯了在家庭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想方设法的让孩子听自己的话。其实学会闭嘴，学会倾听，有的时候才是能够让孩子真正敞开心扉的方式。好，爱的方式啊，下一点呢，就是关于犯错这件事儿的。生活当中，人无完人，总会犯错。那对于小朋友，如果犯了错怎么办？少责备，多宽容。但这并不代表说他犯了什么错误都是啊，不说他啊，都是很宽容。当然，我们还是要给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啊。依然是举个例子，就前几天啊，在楼下有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男孩，正被这个父亲啊劈头盖脸的去指责。原因是啊，小朋友把自家花园里的这个几株鲜花啊就拔起来了，但是呢，这是父亲专门从花市淘来的珍稀品种。男孩就挺委屈的哈，就说：“嗯，我只是想看看它在土下是什么样子。”可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啊，就喊着说：“以后你不许再进我的花园。”

扯着孩子就回家了。有多少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都会像这个父亲一样呢，就是指责一番啊，这不仅会伤害了孩子脆弱的心灵，也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因为犯错是孩子成长之中取得进步的必经之路。试想一下，我们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路上犯过多少错呢？即便孩子犯了错，尽量啊，也不要就是过于的批评指责，重要的是要教他如何认识错误，从中汲取经验。当然也要允许孩子去探索，去试错，去改正，去成长，对吧？那你看小朋友他说了原因，说我为什么会把这个花拔出来，我是想看看它在土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恰恰说明，小朋友他正抱着一颗好奇的心去探索世界。那如果下一次他又想去探索世界的时候，发现身边新奇事物的时候，是不是每每会想到父亲的责骂而不敢去做他想要去探索的这件事情呢？一个沐浴在爱和接纳里的孩子，才能够长出无限的力量和勇气，成为一个内心有爱、眼里有光的孩子。我们常说关于陪伴这件事，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少点敷衍，多点耐心。之前有一个数据统计啊，大概说的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有 49% 的家长从不参与孩子正在做的事，47.6% 的家长会兼职做家务，38.4%的家长会经常看朋友圈、刷微博。这种算得上是形式上的陪伴吧，它是缺少爱的流动的，也是有些敷衍。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不能算作陪伴，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一种干扰。真正的陪伴呢，是与孩子能够心意相通，品尝成长的酸甜苦辣各样滋味。之前也有一个作家说，家庭教育最为重要的就是陪伴，从儿童期到青春期，都要陪伴孩子共享快乐时光，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成长。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去多陪陪孩子。比如说陪他去野外玩啊，挖这个小虫子、小野菜呀，一起去锻炼，跳远、跑步、投球。如果是女孩的话，就陪她玩过家家、弹钢琴，带她做实验。在父母的陪伴下，孩子才会变得更加独立、乐观且自信。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梁姐姐，我这工作太忙了，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忙，你说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孩子呀。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工作忙不能算作一个借口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了高质量的陪伴，才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的同时，也能够让家庭变得更温馨和睦。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类别哈，工作量确实也不低，但是我们还是要抽出这个时间去陪伴孩子，要把时间分给家庭的。因为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希望我们快乐幸福，那包括让我的家庭变得更幸福，对吧？那我们下一个要说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小朋友们肯定离不开的，就是学习二字。学习上我们对小朋友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少督促，多示范。还是啊，给大家分析一个案例。之前呢，有个小朋友刚上一年级，这个妈妈呀就每天盯着他写作业，每天都盯着他写作业。这个男孩小朋友肯定是觉得说，这妈妈在旁边盯着我写作业，有压力呀，很烦躁啊。然后做作业的时候呢，就
哎，东摸摸西搞搞，就是做点小动作。然后妈妈不催，哎，他就不动，催催他，他就写一写。时间久了，小朋友干脆直接无视妈妈的催促，自顾自地跑到一边去玩了。那作业总是拖到很晚啊才写完。那最后生气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可能动手打两下啊，但孩子会比较叛逆嘛。妈妈打他一下，他可能还要还妈妈两下。甚至呢，有的时候这孩子跟父母就对峙上了啊，这个作业最后一点都没写。我们作为家长的话，肯定是想养出一个主动自觉学习的好孩子，对吧？但是如果父母说只是一味的督促啊，甚至是这个吼骂，并不能真正让孩子自主的去学习，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孩子的这种抵触的情绪啊，或者是逆反心理，故意和家长对着干啊。你说何况小朋友呢，成年人也会有逆反心理啊，对吧？所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啊，他的这种心情我们还是要去理解的。那如果想要养出自律的孩子，父母首先就要先经营好自己，给孩子做好榜样。在朝夕相处当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哎，耳濡目染的熏陶，他就会了解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怎么样让自己更自律。

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个性的。有的小朋友呢，就是会非常的听话，有的小朋友呢，就是很有自己的主见。那作为家长，你更希望你的小朋友是哪个类型的呢？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尤其呢是儿童期呀、青春期的小朋友都会有一些叛逆或者自己与众不同的兴趣和想法。但是很多父母呢会想着用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威去压制孩子的个性，训斥苛责，把他改造成自己心目中的乖孩子。那之前也有心理学家分析过哈，这个父母呢其实有的时候他是需要帮助孩子去增加内心的力量的，让他更有能力和勇气去面对世界，去面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把这个答案就给你了啊，然后下次又是原封不动的一个唯一标准答案，不是的啊。所以现在的孩子，你想要让他独立、个性、内心世界丰富，拥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不评判、不打压，用一颗包容、理解的心去发现你家的小朋友当中个性中的闪光点。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让孩子脱颖而出，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爱对于教育来说，这个意义啊，就像是光，它是会照耀着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孩子只有真正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那种爱，体验过发自肺腑的快乐和幸福，他才能够在心底埋下希望的种子，对生活有眷恋，对生命有敬畏。因为爱它是可以激发勇气和力量的，那勇气和力量也正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它能够让小朋友的世界充满阳光，也能够让他拥有收获幸福的能力。我们教给他一万次的唯一答案，不如教给他一次如何收获幸福的能力。

梁甫行，东汉。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梁甫行》。各地的气候各不相同，千里之内的风雨形态也不一样。海边的平民多么艰难啊！他们只能栖身在荒野的破旧草屋中，妻子儿女像禽兽一样生活在山林险阻之地，简陋的柴门多么萧条，

这首是运用白描的写作手法，描绘了海边百姓的艰难生活，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的困苦不堪、惨痛的景象，也表达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那接下来，让我们在歌曲当中再来感受一下这首诗吧。

梁甫行，东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3: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4: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3: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4: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3: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5: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6: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2: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7: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8: 哎呀，警官同志，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7: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9: 不是。
7: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呀，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5: 学知识，分财，新闻，
6: 做游戏，
5: 说心事，
6: 讲故事，
4: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7: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耳鬓厮磨。耳鬓厮磨呀，是用来形容男女相恋的时候亲密相处的情景，而这个成语是最早来源于《红楼梦》中的一个情节。在《红楼梦》中，贾家小姐迎春的丫鬟思琪从小就和姑表兄在一起长大，二人青梅竹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此二人立下了非亲不娶、非君不嫁的誓言。后来呢，思琪被父母卖进了贾府做丫鬟，二人被迫分开，不过他们都始终牵挂着对方。一次，表兄偷偷溜进贾府与思琪私会，不巧被贾母的丫鬟鸳鸯碰见了，二人惊恐万分，跪下来求鸳鸯为他们保守秘密。鸳鸯虽然做了横竖我不告诉人的承诺，但是第二天表兄还是因害怕而逃走了。思琪见表兄如此薄情，又急又气，很快就病倒了。鸳鸯来看望思琪，思琪说，我的姐姐，咱们从小耳鬓厮磨，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尽管鸳鸯信守诺言，但这件事之后还是被贾府的人知道了。思琪被赶出贾府后又羞又气，最后自杀了，这也就是耳鬓厮磨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耳鬓厮磨。一直都觉得耳鬓厮磨的爱情总是会在时光的无垠中消耗殆尽，如何让爱情保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密码吧。这里是华夏词典，我们下期再会吧。

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作者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他擅长写七言绝句，因此有七绝圣手、诗家夫子之称。他交友广泛，和李白、王维、高适、陈森等诗人都是好朋友。他还曾与高适、王之涣在酒楼比赛诗歌，留下棋亭画壁的故事。品诗意，依旧是秦汉时期的明月和边关，离家万里，出征守边的将士们还未回家。如果现在有像李广这样的将军，一定不会让匈奴的铁骑越过阴山。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

0: 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问世间爱为何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有的人不知道爱是什么，活得浑浑噩噩，不懂得两性相处的技巧，结果一生庸庸碌碌，过得十分憋屈。更有人对枕边人毫无爱慕之心，甚至对枕边人下手。这种爱情已经不是爱，而是累赘。爱情是需要彼此信任的，没有以信任为基石，再好的爱情最终也会化为苦水。在《爱的五种语言》一书中，作者查普曼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就是婚姻的危机。他就像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看见了患者的病症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他看得准，也下得准。本书提出的爱的语言共有五个，即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当爱情在婚姻里必须变得现实的时候，这些语言的练习实在是夫妻经营婚姻不能不知的秘诀。在两性沟通的领域里，行为有时候比言语的声音还大。如果我们不懂得将婚前的甜言蜜语转化成为婚后爱的行动，这样的爱情恐怕很快就会崩溃瓦解。所以懂得这五种语言的人才会经营好爱情，才会让你的爱情别样精彩。婚姻是一场修行，没有坐享其成，只有用心经营。经营婚姻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我们要在爱与被爱的路上不断学习，一步步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如此回首往事时，不仅有情深共白头，还有温情的岁月可回首。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昂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喽。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4: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6: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

0: 会分析，
1: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4: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3: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5: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6: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8: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7: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8: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0: I'm glad I'm
11: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9: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

0: 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 全市的14家 A
2: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3: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
6: 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句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 我国6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8: 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

0: 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

0: 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 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地站着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撒下雨。

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地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发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

峰峦横亘十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 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至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立滩。乌石立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常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立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立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0.5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息。

前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8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8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2年，最后结果是，经过2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的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8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8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2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 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10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4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1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
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5%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7%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些年呢，电信诈骗的发案率是不断的呈上升趋势。从受骗人群来看呢，电信诈骗受骗者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电信诈骗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或者军人、领导、亲人等等，防范意识不强的老年人呢就成为了主要的受骗者。那下面呢，云生就分享几个案例，希望中老年朋友们啊要提高警惕，不要给坏人留下可乘之机。2016年8月22号上午，75岁的王帆收到上海青浦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的身份证信息被卖了，买主呢用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而且这张卡涉嫌受贿20万，他呀可能会因此而坐牢。王帆当时就吓傻了，随后对方称啊会帮他做资产保全，并且呢提供了北京检察院同事的联系方式。第二天王帆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啊说叫孙检察官，向他核对了信息，并且呢表示他涉嫌了受贿，财产需要冻结保全。而且王帆的外孙女刘女士说，对方说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住址啊、籍贯等等这些信息都和现实情况符合。对方让王帆呢在2家银行开户办卡，并且把其他银行的存款全部转移到这2个账户下。刘女士说，开户的时候对方让姥姥开通了网银和手机短信验证业务，开通之后呢，姥姥给对方打电话确认，对方让他告知验证码，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对方就已经开始转账了。当天呢，王帆向2张卡里边一共转入了815500块钱。接下来这几天呢，他想到自己还有一些理财的资金，还有国外存的美元没有处理掉，又把这些钱取出来存入了之前开好的2个账户当中，将近30万。交易清单显示啊，从23号到26号，王帆的2张银行卡通过手机银行、个人网银一共分7次转出了109万4400。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对方一直都让他保密，说否则呀会影响到调查。王帆呢就一直没跟家人说，一直到星期 6，他的儿子结婚需要礼钱呢，家人向他要钱的时候，这他才说了事发的经过。家人觉得你肯定是受骗了，立刻去银行查账，这才发现这2张银行卡里的钱呢已经全都没了。内蒙古的齐老

先生70多岁了，双腿患有风湿病很多年了。有一天呢，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发现正在播放风湿病的药品广告，于是呢，就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买了这款药10天之后，齐先生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万教授的电话，他说呢，是要对药效啊做一个回访。通话当中，万教授告诉齐先生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情况，说用药之后会有骨刺脱落的情况，如果不进行排毒，那么就有可能双目失明，甚至得心脏病。齐老先生当时被吓住了，在万教授的推荐之下，他花了1980块钱买了一种排毒的药，但是用完之后啊也没什么效果。不久之后，对方又寄来了一包排毒药，这次呢齐先生没有签收。可是随后啊，他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姓李的男子打来的电话，说是因为拒收医院油药，他被起诉了。生性胆小的齐先生挂了电话没几分钟，那位万教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是交4965块钱就可以调解。齐先生呢，怕惹上官司，给对方打了钱，打算这就了事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齐先生又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医院张院长的电话，说能给他报销之前买药的费用，但是要报销呢，就必须要再交4000块钱先住院。于是啊，齐先生又陆续交了不少所谓的什么个人所得税呀、保证金呐、等等这些费用。就这样，一年下来，齐先生一共被骗走了8万多块。一直到最后啊，再也联系不到对方的情况下，这才知道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并且马上到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2016年11月22号，湖南省益阳市鹤山区71岁的陈阿姨也遭遇了电信诈骗，158000的积蓄全都被骗了。陈阿姨的孙女姚女士介绍说，11月16号，陈阿姨接到了电话，说是宽带欠费了3000，咨询呢请按一。陈阿姨就按照提示操作呀，对方自称是上海市徐汇区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啊，陈阿姨在上海徐汇区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欠费3198。没有去过上海的陈阿姨说，这不可能啊。可是对方表示呢，我可以帮您啊再查询一下。后来呢，有一个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的人说，陈阿姨这个身份信息被盗了，卖了12500块钱，并且啊涉及了一桩洗钱案，金额呢达到了几百万。这个案子一共牵涉了100多人，现在全都已经落网了。因为陈阿姨呢受益是29.1万，要到陈阿姨所在的地方对她进行逮捕，带回上海接受调查。姚女士说，奶奶一听到要被带走调查，当时就慌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示，把她存在其他银行所有的钱全都取出来了，到了交通银行开了账户，把钱全都存进去了，并且呢告诉了对方银行卡号还有密码。至于陈阿姨手机上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对方称这是公安局发送的，是关于案情的数字，并且叮嘱她一定不能跟子女说，否则啊会影响公务人员执法和案情的调查。17号啊，陈阿姨越想越觉得奇怪，于是呢就问问孩子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桩洗钱案，子女都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事儿。于是呢，陈阿姨赶紧到银行查证。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被镶嵌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帽子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扬，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有型啊！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和杨香武要探君山，可就在他俩还没离开青营奔君山的时候，外边有军兵禀报，湘江道长从君山归来，要求见大帅。哎呀，侠营的这些侠剑客们都是一愣，因为这些人知道湘江道长前不久投降了吴军的总先锋野人雄，在那面做事儿呢，怎么现在又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坏孩子孟儿马上和大帅王熙说：“
2: 大人，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那老道他投降野人雄了，野人雄他没杀他，把他收为麾下，现在他跑来了，一定是那野人雄死了，他看大势已去，这次又跑到咱们这面来，咱对他不能客气。”
1: 王熙没说什么，回转身瞧瞧圣婴，他在征求圣婴的意见。圣婴报案失礼：“大人，湘江道长他投奔了那面，现在又回来，我想其中另有隐情，在下先到外边把他接进来，然后再说，好吧？”“本帅等你消息。”“
2: 是。”
1: 圣婴领着侠营的一些人出来了，到外边一看，只见湘江道长浑身湿漉漉的，花白头发打着绺，把脑门全都遮住了，可是那两眼是炯炯闪亮，看得出来他内心很喜悦，在那个眼光上都显露出来了。见圣婴等人出来，湘江老道赶紧打稽首念佛号：“无量佛啊，圣侠客，贫道我总算回来了。”还没等圣婴说什么呢，坏孩子把这话接过去了：“
2: 哎呀，先锋爷呀，既然你不杀我，我愿意在你麾下听令，鞍前马后为你效劳啊。”
1: 这些人听这孩子阴阳怪气这么一说，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其实坏孩子说这几句话，正是当初湘江道长投降野人雄的时候说的话。他这么一学，那就是给湘江老道听。可是湘江老道只是拿眼睛白楞他一下，没理这孩子，赶紧到了圣婴跟前：“圣侠客，我打君山回来，我有紧急军情向大帅禀报。”“
2: 好，
1: 请随我圣婴觐见大帅。”圣婴这些人陪着湘江老道来到军营。那么说，这老道到底投降没有？书中交代他没投降。原来这湘江老道自从到军营养伤以后，他对圣婴的印象非常好，心想圣婴这样的人才成为一个大侠，过去我恨人家怨人家，那是我的不对。圣婴有难了，我应该帮帮他的忙。那么他探君山到敌营，让那边给拿住了，开始他就琢磨以死仇知己，自己死了也就算报答圣婴了，可又一想还是别死好，圣婴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要如果在这面卧底，或许以后我能帮圣婴的大忙。他这才委曲求全，在野人雄手下做事。现在野人雄一死了，他想是真死还是假死？如果要是真死了， 王熙大人率领三军长驱直入，攻进居庸山，可以将吴军一举歼灭。如果要是诈降呢，可千万别贸然进军，贸然进军就中了人家的计策，恐怕也得全军覆没。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得查明白了。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以祭奠亡灵为名，到了灵棚处，他给野人熊烧掉。往下这一十里一烧掉，他想到野人熊活着的时候天武神威，为人也很直率，也算个正人，不由得心里边还真有几分难过，还烧着纸的时候还动了真情了。旁边有些人瞧着了，还真以为这老道是实心烧掉呢。可是就在这些人没注意的时候，他悄悄把那个棺材天搬开一点，这棺材头用个六楞大钉子钉着，可是就一面钉着，这面没有纱扣，他轻轻一搬，闪出个缝，往里一看，里边有野人熊的死尸，长拖拖的在里边躺着。他看着死尸了，这才确准野人熊果然死了，不然的话他老疑惑怀疑这是空棺材，这才把棺材天和好，悄悄地退出灵棚，下了军山，过洞庭湖到军营，随圣婴叩见王大帅王熙。如此这般把这些事情一介绍，大家才明白，哎呀，原来这位仙长是忍辱求全，在那边卧底，咱过去呀还错疑他了。圣婴感觉到心里边热乎了，可是王大人他沉吟许久，他告诉手下一些棋牌，你们陪湘江道长到下边歇息，换换衣服。是。过来几个棋牌官把湘江老道就让到下边去了。众人一看这王熙双眉紧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众将官侠营这些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现在就等他一绝。那许多将官就摩拳擦掌啊，既然野人熊已经死了，咱们就应该立刻进军了。可是王熙他看着圣婴长出一口气，哎，圣老侠，虽说前一次有坏孩子孟儿探军山，二一次又有湘江道长搬开棺材查看野人熊的尸体，不过本帅思前想后还是放心不下。如果说野人熊他是设的一个计策，他诈死来引诱咱们，我们要如果一时疏忽中了他的计策，后果不堪设想啊。听他这么一说，声音就明白了，老大人对于湘江道长的话是半信半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湘江道长他过去投降人过那面，说是暂时在那么卧底，可是王大人心里边必定还是有些怀疑，因此对湘江道长的话也就打了折扣。圣婴现在可不敢多说什么，他可不敢说湘江道长那话就准，您就信吧，万一出岔怎么办呢？那可不是说谁给谁做保信不信着的事儿，这关系到三军的性命，关系到大清国朝的存亡。圣婴默默无语，众将官剑侠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多讲什么。过了许久还是贾明说话了，大帅，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没真正的确确实实的查明白这野人熊死没死，您是不敢贸然进军，那怎么办呗？ 那我和杨香武我五哥再走一趟，就按你所说，我得看着甚至摸到野人熊那死尸，咱才能够确信无疑。王熙把头转向贾明，贾明啊，看来还得劳罚你到君山去一趟，当然再上君山那是十分的危险，可是除此别无良策，本大人就在军营当中坐候你的消息，等你归来再定进退。大人你宽心放下，我会急速赶回。就这样，贾明和杨香武三探君山。简短结说，他们俩过洞庭湖上君山了。这晚上上的山，贾明水性不行，多亏杨香武带着他，这才过了洞庭湖，来到君山上。半夜了，找了半天发现了灵棚。这灵棚啊相当高大，周围有很多军兵，还有雪山八魔在四处走动，防范极严，难以接近。杨香武有些心急，贾明拉着他，五哥啊别着急，就在这儿藏着，他们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只要露个破绽，咱就会乘虚而入。果然不出贾明所料，这个天快放亮的时候，雪山八魔撤下去了。这折腾几天呢，可能他们也很劳乏了，也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下去休息吧。别的军卒呢也就不太注意灵棚这地方了。贾明一看好机会，我说老五你就在这儿给我放风，我到里边去，有人奔灵棚里边你就出个动静，我好往出跑，没人到里边你就在这藏着，我知道了你要多加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好了，贾明是一杀身蹭蹭蹭蹭钻进灵棚。进了灵棚，贾明就感觉到呼吸困难紧张啊，现在做的事情那可不是一般事儿，是查看野人熊究竟死没死。如果人家要是没死的话，就凭野人熊那功夫，贾明这能耐十个绑一块儿也打不过人一个，无异于自己把自己送到虎口之内，立刻性命就结果了。可是贾明的胆子也太大了，转瞬间他就镇静下来，抬头一看，里边这口大棺材是又长又高，他得伸手才能摸着棺材板。贾明一想，光看着棺材不行，我得看着他死尸。贾明死着这个棺材往上爬，到了上边用手轻轻一问，把这棺材天拨开了，他就感觉到里边有一股血腥气，咕哒一下就打上来了。他只往里边扫了一眼，他就确认里边果然是野人熊，因为野人熊这个身高满丈，他这坨胖大魁威，天底下像他这样的人那就一个。但是出于谨慎起见，贾明扒着这个棺材边儿一片腿儿，他进棺材里边来了。贾明现在这脑子别的都不想，他就有一个念头，我要真正弄明白他死没死。说他要死了我们大功告成，他要没死那我就死棺材里了，我也不出去了。贾明骑在野人熊的身上，他往前爬，他感觉到这野人熊尸体已经发僵，虽说外边已经放亮了，但是棺材里边还很黑， 他骑在他身上往前这一爬，用手就摸着野人熊这脸儿了。

的心就忽悠一下子，哎呀，冰凉啊！再一摸，这脸上啊都是毛。他知道，野人熊除了鼻梁骨上不长毛，浑身上下都是毛。摸着冰凉凉的脸，贾明放心了，他死了。看来我那一镖打得太准，太锋利了，结果了他的性命。现在我应该走了。但是贾明又一琢磨，别呢，我要一回去，我跟大人说，我说我都钻到棺材里边去了，我都摸着野人熊那脸了，那大人还不一定相信呢，别人恐怕还得认为我假名胡诌乱扯，那我不妨把野人熊脸上的毛薅下来两把，我给大人看看，让大人心里边安安稳稳，提兵向前。假名一伸手，蹭蹭，把野人熊左右两边的脸蛋子那毛薅下来两撮，他握在手里边乐了。哎呀，野人熊舞伴，你活着的时候耀武扬威，你知不知道你死我得骑在你身上，我得薅你毛。可是贾明却不知道，他骑在人家的身上正在那薅毛呢，野人熊这两只手慢慢的抬起来了，他往回一扣，就一抽贾明的后腰。咱说野人熊他到这死没死？他没死。王熙大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野人熊是诈死。原来就在野人熊的军中有一位高人，是个老道，法号漫漫。这个漫漫老道是野人熊的亲师叔，野人熊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亲师兄弟两个人。这个师哥天外老人顾特顾文志武艺高强，天下少有。他的这个师弟漫漫老道论起武术来那比师哥比不了，但是这个人计谋高强。此次野人熊舞霸五飞龙保着吴三桂，两军阵前这一作战，天外老人把他师弟就请出来了，请师弟到军中帮图之一把。漫漫老道就来到了吴军之内，不过他跟野人熊商量说，我这个人只是来到军前给你出些主意，我也不想在那吴王爷手下挂号为官，因此我不在人前背后啊怎么露面。就这样，漫漫老道是隐在军中，可是平日里野人熊就跟着师叔两个人谈唠军前这些事儿。前不久断魂山绝命岭的活阎王战霸海投降了，对野人熊震撼不小，他就向师叔请计，说师叔，据人传讲，王熙手下侠营的那些人很难斗，我如何才能战胜他们？漫漫老道就告诉他说，要想杀掉圣婴和贾明这些人，凭你的武术不是难事，而难的是你如何战胜清军。清兵自从顺治皇帝驾坐中原九五到现在这几十年来，八旗劲旅锐利不减当年，百万雄兵实在是咱们的两军对头。那么如果要想战胜他们这些清军，看来只有诱敌深入。如今咱们是前有洞庭湖，后有君山，那么以后找个机会把他们诓到君山之内，咱们就可以大功告成。这是爷儿俩平常谈唠的话，
野人雄这个人是真聪明，两军阵前贾明给他一镖，其实根本就没打伤他，他用手一抓抓住了，但是他立刻决定就此射击。他拿那镖一划自己脖子，他那脖子又粗又厚，划一下子根本不致命，可是血淌不少。顺手他还抄起来了倒在地下的活阎王战霸海，假装跑到自己这面轰过去倒下了，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伤病很重。但是过后他就跟他师叔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师叔说下一步你就炸死，可是你一炸死好戏就连台了。第一出戏第一个出场的就是湘江道长。野人雄一听他有点发愣，心想那湘江老道他过去是圣婴那面的，可是他到了我这面，我不杀他他感恩投降我了，怎么这个人他还有别的想法。慢慢老道是微微一笑，徒侄啊，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就师叔我暗中一观察这湘江老道，他跟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心眼儿，他是见风转舵，在这面卧底帮圣婴的，你一炸死他肯定要站出来查一查你是真死还是假死，然后给宋英送信儿。哦，原来如此。那么师叔，然后他们那面还有什么举动呢？哼，我想那王熙平生谨慎，即使湘江老道看到你认为是真死了，给他们送了信儿了，他还不能确信，他还会派人探君山查看你的生死真伪。那么您说谁敢上我的君山？如果师叔所算不差，来的是贾明，这小子一是武功较高，再一个他胆儿大，天不怕地不怕，王熙又把他以为心腹，派别人他不放心，他必派贾明。哦，贾明能来，他不单来，他为了查看的仔细，他还会把这棺材天打开往里边观看。野人雄一听这小胆子真大，他不单有这个胆儿，他怕看不明白，他还会钻到棺材里边来，他还得摸摸你是否真死。我想他会摸你的脸颊。这些话都是昨日慢慢老道和野人雄说的，现在野人雄躺在棺材里边心想，我的师叔真乃神算爷，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好像他告诉人做的一样，一点都不差。可是贾明，现在你骑在我的身上，你就在我的怀内，你插翅难逃。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这胆子可太大了，夜探君山，钻进了野人熊的棺材内，爬在人家身上，摸人家死尸的脸，又往下薅毛。他哪知道这野人熊五霸是诈死。本来五霸心里边就生气发火，心想这贾明，你就探看我到底死没死，你也不至于噼里啪嚓的摸我这脸，连打再拽，你把我脸上的毛还薅起好几绺子。他把自己的两只手啊往起一抬，就要兜贾明的后腰，只要他一兜住，那贾明立刻就得死在这棺材里。可在这一刹那，野人熊想到师叔嘱咐他的话，他师叔慢慢老道告诉他说，贾明要是探君山钻到棺材里，你可千万别杀他，你要是把他一杀了，你诈死的这个事情也就败露了，王熙就不会提军向前，咱们前功尽弃，一切事情都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想到这一些，野人熊慢慢把这手又放回到原位，贾明都不知道，他心里边还高兴呢。这回野人熊可真死了，咱手里边还有他那毛，拿着毛作证回去见大人，我这立了不世之功。贾明悄悄地退出了棺材，把棺材天盖好，没人发觉。他离开灵棚，找到杨香武，两人下君山，过洞庭湖，到军营见大人。现在天已经过午了，贾明往军营里边一进，那草包肚子舔出去20多，说这怎么弄的，美的晃晃荡荡的，嘴里边还哼着小曲儿，很多人都迎出来了，一看他这个模样就知道野人熊死了，不然的话贾明不会这么高兴啊。圣婴立刻来到他的跟前，明儿查明白了吗？
2: 三大人，请随我到里边觐见大帅。
1: 大家一看这德行大了，现在还直拉长调，好吧，那跟着他去见大帅吧。来到中军帅帐叩见大帅王熙，王熙端坐在帅椅之上，脸色凝重，但是他一看贾明跨不进来，就不由得面现喜色，因为他一观察贾明就猜到贾明探听得到实情，野人熊死了。贾明，不知你此次夜探君山探回来什么消息？
2: 禀报大人，
1: 我贾明和杨香武上了君山，已经探明实情，请您过目。说着话双手往前一递，大家一看什么玩意儿，马的鬃毛还是牛身上的毛啊，怎么两把毛呢？看着众人疑惑的眼色，贾明扑哧乐了，这不是马毛牛毛，这是熊毛。杨香武在旁边搭茬，大人呢，这是野人熊的毛，让老贾给薅下来两把。哗，军帐之内是一片喧哗，很多人就往前挤，把野人熊的毛薅下来了，这还了得了，过来看看什么样的毛。贾明这才从头至尾有本之末这么一介绍， 王熙大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胡须都微微有些发颤。贾明、杨贤武，你们二人功劳极大，此次攻下君山，本大人立刻写折本报入京师，为你二人请功。两人一听，赶紧磕头谢恩。王熙马上升军帐，统调三军要攻打君山。这些日子就准备攻打君山，什么船只啊等等都准备好了。王熙升做中军帅帐，也没敲鼓也没放炮，但是号令这一传下去，将官们全都到了，二品副将

就这个品级的，打上边一站，一直站到军站口两大溜，霞营的人一个也不缺，也都来全了。众人一看王大人好威风啊，本来王熙那是兵部中堂，他是文官跨五贤，虽说也没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但是往当中就这么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王熙将两边看了一看，众将官各位见下，野人雄果然死去，本帅要提兵向前，贾明、黄三太听令。贾明和黄三太马上进前施礼，大人大人，你们二人听真，要随着本大人前部先锋董平、董立伟，他的前路军马，你们这些年轻的剑侠们要抢过洞庭湖，头一路攻上君山，扎扎。贾明这些年轻剑侠是头一路，紧跟着王熙又一声令下，圣老家听令，声音过来施礼，大人，圣老家，你们这些上年岁成名的剑侠们要随着二路军马攻上君山，啊扎！第三路军马就是王熙亲自押队的第三路中军，另外还有第四路，这第四路是战家兄妹领兵带队。原来王熙大人考虑战天祥、战金龙、战金虎，这战家父子在两军阵前都阵亡了，尤其是前日活阎王战霸海，军前昏倒，被人那边给拿去，生死不明，战家够惨的了。那么活着的还有战金彪、战金豹和战金凤，那战金凤还是贾明的未婚妻，不能让战家人再在前面打头阵冒风险了，因此让他们在第四路押运粮草。王熙大人考虑的是极为周到，天黑以后夜攻君山，炮声震地，鼓乐喧天，十几万大军一声喊喝，上船的上船，呼叫的呼叫，就震得整个洞庭湖都要翻个个。简短解说，大军是杀过洞庭湖来到君山上，这时候已经接近四更天了，王熙大帅也已经随着手下这些侍卫人等坐着虎头舟逼近君山，可是他刚一上岸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说为什么呢？他感觉到君山上边的抵抗很小，这似乎是一座空山。王大人是刚想到这儿，有探马在后边就追到前边禀报，包大人，现在有吴军在洞庭湖上已经插桩封湖，野人雄排兵对岸，杀！再探再报，打！立刻又有探马来报，现在野人雄果然在洞庭湖的对面排兵布阵，约有十数万兵马把整个洞庭湖给封上了，而且在洞庭湖里边啊埋下大庄子，那可不是一般的庄子，简直是成根的大树，拉下来就往这湖里边钉。想出洞庭湖必须得坐船，这湖面要用大庄子一封上，那船根本就不能够游走，那里边这些军马就无法出来。王熙听到探马的禀报，汗下来，现在他已经上了君山了，所有的兵马全

都上来了，也就是第四路押运粮草的在后边让野人熊那边给隔住了。现在王喜感觉到的那个脑袋嗡嗡直叫唤，盛营等人全都聚拢到近前，再看这些侠营的剑侠和众剑官脸色都铁青，军兵们也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是中计被困，心内惶惶。王熙心想，坏了，被困君山，此处是死地，出不了洞庭湖，这些人就得被困死这儿。两军阵前不交战，但是君山里边有多少吃的，自己带的粮草很少，也就是随身带的这些吃食，过不了几日，人没有吃，马无粮草，就得死在这座死山之上。这王熙大人他站在一块巨石上，就往洞庭湖这对岸看，看不清楚，但是恍恍惚惚他能看到旌旗招展，浩带飘扬，那个军卒啊你来我往跟马一样。这时候野人熊已经站在对岸往这面观看，两边厢众将官陪着他都喜上眉梢，这些人都恭维野人熊，说野人熊足智多谋，但是野人熊知道足智多谋的是我师叔慢慢道长，现在我心中我感觉到很窝囊，说哪一点窝囊呢，让那个假名把我骑上，在我脸上摸半天，薅去了好几把毛，我要不亲手杀掉这假名，怎解我心头之恨。野人熊现在是横着自己的昆仑大棒就在岸边来回走动，不提野人熊，单说王熙大人，您别看他的军马现在被困在君山之内，但是王熙带兵有方，军卒并没有慌乱四下奔逃，临时的帅帐已经支起来了，王熙坐在当中，众将官侠义人等都到来到里边觐见，王熙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把眼睛就落到湘江道长身上，湘江道长就一哆嗦，心想，哎呀，都怨我呀，都怨我，都是我查看完了说野人熊真的死了，到了清营给王大人报信儿，现在王大人中计被困，我是罪在难逃，说死我不怕，我觉得对不起朋友，我对不起声音啊。想到此处，湘江道长一闪身来到近前，俯身施礼，无良佛大帅，是我误报了军情，既然我在军中就得按军中的规矩办，您看该罚我什么罪就罚我什么罪，我是死而无怨。王熙的确心里边恨怨，心想要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那野人熊死了，我能够挥军向前吗？现在那简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你湘江老道要是一般的谏官，我早就将你枭首示众，可是你毕竟是侠营里边的一员，你平日不拿大清国朝的俸禄，也不要什么赏钱，就凭一个义字冲圣婴来帮我，你说我杀你也不是，我不杀还不是。一时之间王熙无语，但是他两眼当中的那种不满是显而易见，圣婴咔嚓就跪下了，大人，我圣婴圣子川乃是侠营的首领，湘江道长是我手下的剑侠，
他一时

0: 查看不明，误报了军情，乃是我一段之罪也，请大人给我圣婴治罪。圣婴想，我的没法求情啊，现在被困山里边了，十几万军卒危在旦夕，我怎么给湘江道长求情？但是湘江道长他误报了军情，可是他也是要帮我们，既然这样，我就和他一块死，请大人治罪，把我们拉出去杀了就得了。圣婴往这里一跪，很多剑侠全都跪下了，坏孩子孟儿在旁边都哆嗦，
1: 哎呀，头一路探君山的就是我呀，我回来跟大人说我是野人兄死了，大人当时不太信，你看这老道他回来了也说野人兄死了，后来呢大人又派贾明和杨香武探君山，那贾明瞪眼珠子说野人兄死了，他还薅了野人兄两把毛。看来我们这三路探君山罪最大的是贾明，可是这贾明哪儿去了呢？这贾明呢？坏孩子左右一看，不见贾明的踪影。
0: 侠营这些人全都跪倒施礼，众将官也来到近前为湘江道和圣婴求情。王大人一看，嗨，圣老侠，你们都起来吧，事至如此，我还能埋怨湘江道长吗？他把他头往两边那么一扭，嗯，贾明在哪里？让贾明到本帅前觐见。
2: 这王大人一看
0: 贾明不在军帐内，他十分恼火，心想别人的话我都没完全相信，我是因为信了你贾明了，我才倒了这么大的霉呀。那么贾明现在跑到哪里去了？众人往左右看都找贾明，众将官也四处找，很多差官就跑到外边来找，可是他们都不见贾明的影。那说贾明上哪儿去了？贾明跑到一个僻静处上吊去了。贾明心想，
3: 完了完了，
0: 本想立不世之功，现在呢却犯了掉头之罪。
2: 你说那野人兄他搁棺材里边倒着，那身子冰凉凉啊，我薅他毛他都没动啊，怎么他是诈死？
0: 完了，大人非杀我不可，也别说杀我，我死以后啊他得把我剁个肉泥烂酱，干脆我不如自己找个肃静地方，我自己上吊死，免得挨别人一下刀。他这么想着，就在君山里往西南方向走，走出约有一里多地，他一看这个地方挺肃静，把掏子摘下来了，搬了一块石头放在一个歪脖树下，旁边那些树都很直，根本吊不上这个吊绳。哎，这歪脖树要吊人呢还比较适宜。贾明把石头就放在这底下了，往上一踩。贾明这个人平日那是最乐观，他从来不想自己死，但是现在是真正的要死了，心里难过了，想起爹妈来了。
2: 哎，二老啊，你们现在都在山西老家呢，你知不知道你儿子要死了？咱老贾家天晴地也就我这一棵苗，我这一盆花还没等开呢，还没等传宗接代就死了。二老伤心了，没人养活你们了，儿子没招啊，该死，那我就得死了。还有师傅啊，你老人家教我一场，我从小在那跟前儿，我也没有给光大门户，本来这两年创的不错了，可是现在这一下子给你们脸上抹黑了。

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就得死了。三大爷，三大爷，你老人家呀对我太好了，平日里呀对我无微不至，可是我现在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我死以后还不知道你怎么活呢，侄子，我就顾不得你了，我得死啊。他这一边捣鼓着，他把这个套就往脖子上啊勒。忽然间就听背后有人说话：贾明，我有几句话要问你，等我问完了你再死不迟。虽说后边这位说话声音并不太大，可是就这么平常的两句话，惊得贾明浑身一抖，扑腾一下子打这石头上面掉下来了。回头一看，脖梗子嗖就一冒凉风。是他，现在这个天也快放亮了，面前站着这个老头子约有80开外的年纪，虽然说年岁很大了，但是精气神十足，小个不太高，圆脸盘，两只不大的眼睛是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没带什么家伙事儿，可是就往那一站，不管是谁瞧着了都不可以小看这位。而贾明他认识这位，那心里边啊就更觉得呀胆怯。那说这位是谁？不是别人，贾明的老对头，天门山开天寺的开天鼻祖沧海。那么说沧海此时此刻怎么在这出现了？原来贾明前后两次大闹天门山开天寺，头一次他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在这个老沧海手里边得到了起死回生路这种好药，第二次是大闹开天寺又得来神鹰和解药。可是这老头子心里边始终不佩服贾明的武功，此次到军营就是要和贾明一会。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

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1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2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 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入夏以来啊，多地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高温和桑拿天使人感觉到酷热难忍，无论哪个年龄段都会面临中暑的风险。尤其是老人，体力和抵抗力都比较薄弱，一旦中暑情况就会比较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老年人应该怎样预防中暑。山东威海市立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黄小丽介绍说，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碍，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合并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性疾病，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所说的中暑。咱们呢，先说说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中暑。一呢，是因为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的减退。咱们人体呢，有一个高级的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当体温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出汗或者提高体表的温度等等这些方法吧，来向外散热，帮助咱们的身体呢维持合适的体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机能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啊，老年人对外界气温的上升以及口腔干渴变得迟钝了。由于对外界暑热不敏感，而持续的高温室外活动很容易导致老年人中暑。另外一方面呢，近些年来受到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气温普遍升高，夏天呢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说开窗通风，摇着蒲扇，或者在树荫底下乘乘凉，这些啊现在都不管用了。有些老年人呢还是老观念，高温天气不愿意使用空调啊等等这些电器来进行降温，而且他们认为啊，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放松了警惕，任由自己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房间里，结果呢也有可能造成中暑的。第二啊，就是机体容易脱水。人到老年之后，肌肉量也会逐渐的下降。本来咱们人体体重的60%是由体液构成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体温，并且啊运送营养成分到全身各部。然而上了岁数之后，可以储存水分的肌肉量下降了，体液比重呢将减少到体重的50%到55%。再有啊，就是咱们每天正常生活也会因为呼吸、出汗、排尿而丧失大约是1500毫升到2500毫升的水分，因此啊，主动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年人呢，往往感觉不到口渴，所以啊，经常会忘记喝水，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处于脱水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中暑的应急处理。一是将老人转移到阴凉的环境当中，有先兆中暑和轻度中暑表现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多饮用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料，还可以在额部、颈部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等，或者呢服用人丹呐、石滴水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这些中药。如果出现了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应该立即平卧，及时的送到医院就诊。二呢，是脱衣并散热，帮助老人脱掉衣服，同时垫高头部，尽快的散热。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外露的皮肤往上撒一点水，再给扇扇扇子，用电扇送凉风等等这些方法，帮助老人降低体表温度。在中暑的老人额头上用凉毛巾散热。 三呢是补充水分和盐分，要尽快的给中暑的老人喝凉开水，特别是可以同时补充盐分的经口补水液，或者呢是运动型饮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意识障碍的老人无法自行饮水的时候，如果强行灌水，很有可能会导致水分误入气管，所以啊，千万不要强行给老人喂水。如果老人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说明肠胃功能已经比较迟钝了，这个时候要避免从口腔给老人喂水。四呢，是对于重症中暑的老人，除了立即把中暑者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之外，还应该迅速的把他送到医院，及时的采取综合的措施进行救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中暑。外出的时候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什么时候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必须外出，尽量挑选树荫等等这些阴凉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打把遮阳伞呢，戴着遮阳帽，戴着太阳镜，特别是秃顶或者呢是逐渐秃顶的人，戴帽子。

可以减缓头顶吸热的速度。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质的以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是最为透气的。有条件的呢，咱们最好再抹点防晒霜，准备充足的水还有饮料。在家中呢，要利用百叶窗啊，或者是竹帘等等这些工具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室内，还要利用电扇、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呢，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蔬菜，比如说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再有呢，新鲜的水果，像桃子呀、杏、西瓜、甜瓜等等这些水分含量都是80%到90%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另外呢，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够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有大量咖啡因的饮品以及酒精饮料都有利尿的作用，老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类的饮料。运动饮料虽然有助于补充水分，但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啊需要控制摄入的量。一天的水分摄取量呢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患有心肺肾脏疾病以及医嘱限制饮水的老年人除外啊。还要建议老年人可以在睡醒之后马上喝一杯，也就是250毫升的水，之后呢分别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有洗澡之后、入睡之前等等这些时间呢分6到8次，每次都喝250毫升的水，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补充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黄小丽副主任还告诉我们说，老年人需要营养均衡的三餐以及优质的睡眠，管理好咱们的身体用来对抗暑热，平时呢保持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量、充分的睡眠。夏天呢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啊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的一个好措施。好了，聊过了预防中暑的话题，咱们呢也来休息一下，降降温，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不少老人呢、皮肤都容易感到痒，这种瘙痒啊看似是小病，但是对于抵抗力下降皮肤脆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顽固难治的皮肤瘙痒背后还有可能隐藏着其他重大疾病。那接下来呢，云生就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老年瘙痒症与老年人皮肤干燥、退行性萎缩、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功能减退、合并内科疾病、内分泌失调、性激素低下、外界环境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老年皮肤干燥、油脂分泌少。其他的比如神经性精神因素啊、系统性疾病啊、药物或者食物、气候变化、居室环境、生活习惯、贴身穿的衣物等等，全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北京301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成新教授特别传授了防护方法。多数老年患者瘙痒病与皮肤干燥以及气候干燥关系密切，保湿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和营养状况，改善皮肤脱皮和粗糙，缓解皮肤干燥和瘙痒的作用，同时呢，能够除自由基、抗炎、抗衰老，修复受损的皮肤，重建皮肤屏障功能。因此啊，保湿对于缓解瘙痒是十分重要的，外用润肤剂以及霜剂是特别好的。老年人洗澡呢，也不要过分的揉搓，也别用碱性太强的肥皂。冬天呢，一般每周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水温呢以35度到37度比较合理。洗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中性护肤浴液，洗澡之后3分钟内用保湿润肤剂。老年人着装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最好呢要宽松柔软，不穿化纤的，应该选择光滑的棉织品，以免衣物产生静电，使皮肤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新买的衣服应该水洗了之后再穿，防止衣物当中的甲醛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呢，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的残留，尽量的避免抓痒。如果瘙痒难忍，可以用一些外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呢是轻拍患处，防止抓伤皮肤以及形成瘙痒越抓越痒的恶性循环。每天至少饮用1500毫升的水，补充皮肤的水分。现代心理学认为啊，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精神严重变态等等，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皮肤瘙痒，并且啊，还会随着情绪的好坏加重或者减轻。老年人啊，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当中，10%以上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由于瘙痒，患者呢很多都烦躁不安，心情抑郁。指导他们合理的安排生活，比如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参加有趣味性的活动，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达到缓解瘙痒的目的，并且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呢减轻患者瘙痒的程度，改

善症状。老年人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应该避免或者减少进食某些蛋白食物，包括像鱼呀、虾呀、蛋类等等，以防加重瘙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牛奶、核桃和胡萝卜，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西红柿、山楂、橘子等等。再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比如说像卷心菜呀、花菜呀、芝麻油、花生油等等。适量摄入高脂食物有利于维生素 A、E 的吸收，有防治皮肤干燥的作用。生活规律呢，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不喝浓茶或者咖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避免阳光的暴晒、过度的风吹、环境的干燥、寒冷刺激等等。应该注意保暖，但是室温呢又不宜过高，如果室内空气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正确的选用护肤品，规范使用药物，按照医嘱规范的进行止痒药物的使用，根据病因和皮肤损害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点药就涂上。再有啊，同一种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外用。好了，咱们本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吗？您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沈阳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许昆林做了讲话。
2: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厦门象宇集团董事长邓启东。
2: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了我省当前

0: 合作，全面构建起军地齐抓、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大双拥工作格局。自2003年以来，我市连续六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军政军民团结的基石愈发坚实牢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双拥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大局中通盘谋划、一体推进，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以扎实有力的双拥实践为强国强军事业汇聚营口力量，贡献营口担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2: 我市始终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厚植于城市发展基因之中，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构建党委统筹、政府主责、军地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让双拥传统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1: 为持续浓厚全社会重军拥军氛围，我市不断拓宽双拥宣传阵地，将国防教育、双拥文化深度融入社区建设、企业文化、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双拥文艺作品创作征集、评选推送，积极打造互联网加双拥宣传矩阵，制作播发双拥公益短片，常态化抓实青少年国防教育，让拥军爱国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2: 每年海军节八一期间，我们在主要商圈、主流媒体以及学校、社区等地开展了双拥强军及国防教育文字、图片、视频宣传工作，巩固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展示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意志和坚决维护祖国安全利益的决心信心，增强部队官兵驻扎营口的幸福感、归属感、自豪感。
1: 真情拥军暖兵心，精准服务解难题。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点，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都会常态化走访慰问驻营官兵，精准帮扶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与此同时，全市各市直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技拥军、教育拥军、文化拥军、医疗拥军、法律拥军等特色活动，开办军营函授班、技能培训班，定向培育军地两用人才，全方位助力部队建设发展。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信息宣传科副科长刘正远：
3: 我们会同市人力资源、财政、金融等部门持续开展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就官兵普遍关心的安置就业、优待抚恤、辽宁军创贷、重点岗位信息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交流，驻营部队官兵一致好评。
1: 我市双拥工作始终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目标，持续加强双拥政策供给。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889个，两中心两站建成率达到100%，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力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为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我市建立起6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新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提供办公场所、创业指导、工商注册、资金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大力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推荐就业工作。2年来，我市共举办26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6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6000多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王斌：
4: 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进一步完善军地协同共建工作机制，全面深化双拥创建活动，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进新时代双拥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军地同呼吸、共命运、新联系的新篇章。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走访慰问驻军某部队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诚。

0: 制的节日问候。史卫东与官兵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工作和官兵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忠诚履职、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担当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并向部队官兵赠送价值50000元的慰问物资。史卫东来到部队操场观看刺杀操表演，全体官兵精神饱满，动作刚劲有力，作风纪律严明，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人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昂扬的战斗风貌。在连队宿舍，史卫东近距离观看轻武器展示，实地查看班级建设、内务设置，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先进事迹，真切感受部队规范化管理等情况，对部队严整军容、优良作风给予充分肯定。史卫东指出，长期以来，驻营部队官兵牢记使命、扎根驻地，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永葆军人本色，持续巩固军地团结良好局面。营口市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各项拥军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和官兵急难问题，共同谱写军地共建共享、同心同向发展的崭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到营口海警局走访慰问，向海警执法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营口海警局，李红利看望海警执法员代表，与大家亲切交流，对营口海警局长期以来的坚守与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一直以来，营口海警局坚守蓝色海疆一线，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常态化开展海上管控、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等工作，严厉整治海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维护了辖区海域安全稳定、渔业生产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坚实海上安全屏障。李红利希望营口海警局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守岗位职责，持续抓实海上治安防控、海域秩序治理、应急救援保障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携手凝聚军地同心共建、携手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在服务营口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走访慰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情系军魂礼赞八一拥军慰问文艺演出。
2: 7月28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体育总会等部门在市离退休军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情系军魂礼赞八一拥军慰问文艺演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向曾经为国防事业奉献青春与热血的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演员表演的小号独奏《英雄赞歌》，骏马奔驰保边疆，拉开了演出序幕。市健身舞协会带来的舞蹈《绿色军衣》，以优美的舞姿诠释了军人对军装的深沉眷恋。舞蹈《妻子》展现了军嫂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整场12个节目涵盖器乐独奏、舞蹈、歌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退役军人刘志民
3: 希望我们军人这个职业更受到社会的更好的关注，让在职的军人更加安心保边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日前，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市52支志愿服务队伍及学校、幼儿园、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活动联动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座沿海城市，推动建立统一的沿海班海豹救助标准，强化民间志愿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共同守护野生班海豹种群。活动现场，相关专家结合案例，围绕班海豹生活习性、搁浅受伤诱因、野外观测注意事项、科学救助流程、

0: 应急处置规范以及后续养护放生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组织开展模拟应急演练，直观演示斑海豹搁浅后的信息上报、现场救援、临时安置全流程，有效提升沿海野生水生动物应急救助实战水平。志愿者席宏伟：
1: 通过本次系统培训和实操演练，我们系统掌握了斑海豹保护常识，理清了野外救助的规范流程，今后我们会学以致用，主动参与沿海巡护，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3: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0.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

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
健康心理念。

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1: 夏天到了，晚风黏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0: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1: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摘到手吧？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破防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顶头风。贾明现在倒霉的时候，本来是兵败军山，自己要上吊一死了之，可是此时他的老对头开天鼻祖沧海又来到他的面前。沧海说，你别死，我问你几句话，等我问完了你再死不迟。贾明看看他，老爷子，你想问什么您说吧。贾明，你两次闹我天门山开天寺，第一次你一叫大气功，我那生铁佛佛像就炸开了，而且把我那庙墙都崩倒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当时你一用柔掌，我就感觉到迷迷糊糊的要倒下，我败在了你的手下。那么第二次你又到我开天寺，虽说你没有亲自使什么绝技，但是那圣婴却跟我演镖，我认为圣婴的镖法果然是出乎寻常，我又认败，答应了你们的要求，该给应给应，该给要给要。要如果说对于圣婴的镖我还能够琢磨明白它高在哪里，我心服口服，但是对于你贾明来说，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个功夫到底是什么功夫。就你草包肚子来回那么一舔，我用生铁铸成的几丈高的生铁佛咔嚓就崩开了。我不相信这是武功，我认为你用的别的手段。